24小时以后呢，那每25克的西瓜确实检测出了8400个菌落，但如果您用的是干净的刀切，在同样的条件下的菌落数呢，仅为160克。所以这说明啊，问题不在隔夜，而在于刀和储存。那么我们人体的肠道当中呢，是有上百亿细菌的。

0: 今天的音乐生活家，我们教给大家吃瓜的正确方法。在这个好热好热的夏天，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空调房里面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度过凉爽的三伏天。
1: No no no， 这个天气真的好热，麻烦你我要一杯加冰的可乐。

0: 音乐生活家，音乐生活家。因为天气真的好热，所以今天的音乐生活家给大家带来了吃瓜宝典啊！刚刚有可爱的小耳朵过来跟我说，
1: 吃瓜群众啊，吃瓜宝典，
0: 吃瓜星人真的很认真的在听这个瓜到底该怎么储存。
1: 安心吃瓜，谁的瓜？自己买的瓜，谁的瓜？
0: 你知道，因为我为什么了解这个？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家有个非常爱吃西瓜的人，我妈。昨天我回到家里以后，我妈带小朋友先出去玩了，因为我昨天不是上了晚班嘛，回去的比较晚。我说：“哎，你们去哪里了？”我说：“啊，我带他在外面玩，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我突然听我妈让我帮她一个忙，我说你说那个我赶不回来了，你能去门口那个排队的地方去帮我排队买个西瓜吗？
1: 而且阿姨就很每次很重视新鲜感，
0: 是
1: 也不一次买好几颗是吧？
0: 他就每天吃买一个，但是即使、因为我们家人比较少，
1: 对，
0: 所以呢，即使每天买一个也吃不完。然后我妈她就是学医的，你知道，她对于这个细菌什么之类的就很敏感。她也在网上看到了，说隔夜的西瓜大概就怎么样就会出现8000多个类似于菌落之类的。我就说这不太现实吧，不太可能，那哪有人每次切完瓜都把它全部吃完的？

0: 真好啊！所以下次我就懂了。第一呢，就是确实要洗刀。你知道原来大家吃西瓜的时候也有一个逻辑，你没发现吗？
1: 嗯，
0: 那个刀如果
1: 切过蒜的话，你吃的那个刀上会有蒜的味道。
0: 你上面那一层那西瓜呀，什么味都有，反正你知道吗？
1: 就是你切过什么，它上面就有什么的味道。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另外呢，就是吃不完的话，裹上保鲜膜，马上放进冰箱里面去。
0: 嗯、
1: 然后像我妈有一次的时候，她新买了一个西瓜，特别好笑。回来的路上呢，她不小心那个瓜因为有点太熟了，
0: 嗯，
1: 所以她可能进电梯的时候磕到了电梯的那个门，那个瓜就裂开了。嗯
0: 哦，
1: 然后他今天本来没打算要吃，但是因为他裂了，所以就必须要吃。回来之后，我怎么保存它呀？我说妈，这样，现在呢，我们找一个保鲜膜，把这个西瓜360度给它裹起来。你
0: 们家人还是很厉害啊！
1: 嗯，
0: 你们家人第一反应是我怎么保存？你知道给我怎么？那就吃了吧，今天。我以为裂开，那咱们今天这个瓜就一定要都把它吃掉、啊。
1: 因为家里还有昨天买了半个没吃掉、哦、嗯，我说咱们拿一个保鲜膜，把它360度的裹起来、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没有空气进去，我们再放到这个冷藏里面，明天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0: 哦，
1: 所以
0: 对吧？
1: 我查完了以后，确实是的呀。
0: 哦，看来你就不用。不用看这些科学知识之前，
1: 没有，就是
0: 苦瓜少能手啊。
1: 就是我先去查了一下，然后呢，我告诉你这样肯定没有问题。
0: 嗯，
1: 而且再一个，就第二天因为打开了以后，也就把表面的那1到2厘米切掉。

里呢还是单位的人，有什么事情都喜欢过来问我。比如说昨天就收到了一个小姐姐的提醒，说哎，你觉得到了夏天了，我就不想就找那些瓶瓶罐罐的，我觉得很麻烦，你就觉得闭眼入一定要用的护肤品是什么。那我觉得那你就无脑去冲海蓝之谜三件套啊，对吧，精粹水加精粹乳再加上浓缩精华，太适合夏天了。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夏天用面霜会有点厚重，也分不太清什么夏日清爽版啊，或者说冬日滋润版等等的。

0: 合啊、嗯。那么大家在七夕的时候宠爱升级，因为这三个明星单品的话，大家可以去官网看，入手一整套是要5600多块钱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只要999，用一件单品的价格可以带走一整套的三大主品，这也是只有七夕大促才有的折扣力度。
1: 是的，知名毛针、优衣码、蚂蚁链可以溯源，海蓝之谜的品牌礼盒礼袋也全部配齐，浪漫氛围感是完全拉满的，效期也比较新鲜。
0: 嗯，
1: 精粹水的效期到2029年2月份啊，而精粹乳的效期呢到这个2028年11月，浓缩精华到2028年9月份啊，非常非常不错啊。
0: 所以赶快来回复一下礼物或者999，抓紧时间抢购吧。那你看七夕马上就要到了，今天我们的艾科小姐姐已经出发去到杭州的保税仓了，
1: 嗯，
0: 马上就要带大家直击大牌美妆底价了。在明天啊，周四早上的7点半晚场的17点30分，北京音乐广播的主持人艾科将会在保税仓的现场给大家带来直播、
1: 嗯、
0: 现在直接回复直播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或者北京音乐广播，立刻

0: 玩的商场。
1: 嗯，对，还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是属于这样，就是它虽然可能在室外比较热，但是确实在三伏天你才能看到它的全貌。比如那天我看到荷花池，
0: 哦，这个
1: 对吧？因为你真的到秋季以后，那基本也就凋谢了哈。所以我觉得像刚才鱼子说的，你可以抽这种早晚，
0: 对，
1: 比较不那么热的时候去看一下，这那个荷花盛放真的很夸张啊。
0: 嗯，是的，还有包括其实一些户外的景点，比如像故宫啊、天坛啊这些，那么暑假来想要带孩子一定要打卡的，日子还长，咱可以挑选北京最美的季节再来，避免
1: 或者晚点进场，就像你说的是吧？
0: 对，避免。

卓越人生，悦享无限。以商旅、积分、消费、跨境四大悦享领域，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

0: 的衍生手办、潮玩盲盒等等的，真的就是大家既好逛还纳凉，
1: 挺好玩的。而且我觉得就是去了以后可能给你一种新鲜感，因为你原来想象当中的长城应该都是比较雄伟壮阔、让你想到一些历史的悲歌这种感觉啊。现在呢好像一下穿越的这种感觉就出现了哈，所以这能够看得出来，其实我觉得其实现在人的一些比较
0: 新的需求吧，
1: 新的需求和理念和原传统的一些结合的时候，我觉得其实能迸发出新的火花出来，对不对啊？
0: 对，就算是一种动漫家的形式嘛，也激活了周围的乡村的一些活力，给大家打造了一个长城脚下的童话
1: 山谷。我要这个吧唧，不是不叫吧唧，
0: 吧唧。
1: 吧唧啊！我要这个吧唧，
0: 不给图。这个位置是在怀柔区渤海镇，那么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长城国际动漫谷，我们一起去现场体验一下瞌睡猫的可爱吧。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梁文音，《咬人猫》。
1: 这瞌睡猫还能咬人吗？
0: 咬人猫不喜欢，瞌睡猫可以多来几只。

0: 地界也太好了吧。
1: 嗯，
0: 然后我说你应该不知道嘛，里面特别大，而且还专门有一个音乐堂。所以你看，哎，如果没有来过北京，或者说正好想去天安门附近逛一逛，但是又怕太晒的，那你可以选择去中山公园音乐堂去听一场音乐会。
1: 对，更重要的是这场音乐会呢比较特殊，而且非常有意义。今年呢是莫扎特的诞辰270周年啊，全球各地都在集中的演出莫扎特的作品去纪念这位伟大音乐家。而本周日呢，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北京鼎鼎大名而且是首屈一指的北京太阳青少年乐团将会在89岁的著名指挥家蒋雄达先生的执棒之下，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堂呈现一系列莫扎特的经典作品。而作为中山公园音乐堂暑期的打开艺术之门的系列演出的一场呢，这场的演出呢不仅是可以为青少年去普及一下古典音乐，更为广大乐迷带来一场夏日午后的音乐盛宴。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次我们台著名的主持声音超级好听唐甜甜也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
0: 是杰克唐和我们旁边的这位郭PD 啊，都是经典三重奏，就是古典音乐栏目的主持人。
1: 嗯，
0: 那这一次呢，甜甜在现场。

0: 那就是可能昨天刚出，今天就放给大家听。
1: 哎，对，而且但是有的时候，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乐坛当中变化，比如说、这一次吉吉梁咏琪发行了这一张最新的这个普通话专辑的时候，是不是啊？
0: 那你比如说他出道的时候是1996年的时候，当时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爱自己》啊，但最近呢他又发新歌了，而且这次还专门向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发来了问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你现在听到的是我的新歌《远距离》，这是一首温暖而治愈的歌曲。无论我们相隔多远的距离，我们的歌声都会一直陪伴着你。快来听听看吧。
1: 哇，这么多年了，普通话跟当年的感觉还是一样、啊、
0: 没有任何进步是吗？
1: 你不要这么说，是一种有非常熟悉而且非常喜欢的感觉啊。
0: 那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支梁咏琪的新歌吧，《远距离》。

0: 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并且呢给他制作的是黄韵玲。
1: 我的妈呀，
0: 你就看一下这个制作班底。
1: 我现在在想是不是这样的，歌已经出来了， Gigi 说哎这歌不错，要不我唱吧。开玩笑了，但我觉得
0: 邀请到了这样的黄金制作班底、啊、
1: 是的是的。 Gigi 梁雨琦，我 有的时候你少年的时候对一个人动过心，可能他就会一直在你的心目当中一直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形象
0: 啊，心里某个地方。
1: 我这方面我和杰哥是一样的，因为我
0: 你俩都有白月光啊。
1: 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看到梁咏琪的时候是她当年最漂亮的时候啊。
0: 哦，所以就这也是你们两个的白月光
1: 啊。对，九十年代到两千年初的时候，她拍了一系列的电影啊，每一部当时叫高妹嘛，所以的身高也比较高，长相非常的甜美，而且也有一点点独立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时非常喜欢。

0: 来副歌部分。
1: 是我
0: 生石头，
1: 还没到副，那你告什么副歌部分？你
0: 不知道
1: 谎报军情。

0: 的是海蓝之谜的三个明星单品的大套盒，
1: 厉害了啊、
0: 嗯！平时呢，大家去官网看一下，精粹水150毫升大正装，加125毫升的大正装的精粹乳，再加上50毫升的浓缩精华，一套入手要5600块钱。
1: 对，
0: 但今天七夕宠粉福利，整套入手只要999。
1: 是的，秒杀全网的力度，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满一年可以溯源。海蓝之谜的这个品牌礼盒和礼袋都会配齐啊，效期也比较新鲜。精粹水的效期呢，到2029年2月份，而精粹乳的效期到2028年11月份，而浓缩精华的效期呢是到2028年9月，所以各位赶快抓紧时间登录一下北京广播或者是早安大王牌，回复礼物来赶快抓紧时间抢购，好不好？
0: 是以前的时候。

0: 畏难请求啊，算了，外面那么热，我还是就窝在家里吹空调吃西瓜吧。其实你给自己规划好行程，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去到合适的地点，就可以把体验感拉到最佳。
1: 昨天你终于体会到了，你每天在家里

知名的轻奢大牌，他们家的小方糖更是近年来热度超高的大爆款，妥妥的明星同款哦。这款扣制小方糖手表绝对会让你一眼心动，你看它方方正正的小表盘才22毫米，戴手上特别显精致秀气，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图案，还镶嵌了2颗人造水晶，低调闪耀又高级。轻糯的小牛皮表带搭配金色边框，简约复古又时髦，衬得手腕纤细好看，戴上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1: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0: 让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没有你，生活可以继续，但有了你，生活可以更好的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每一个相遇的路口。2026年汽车音乐会将和你共同迎来第11年的相伴。我是腾斌，就在每个工作日9点到11点，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

是一首唱心里的歌，月亮代表我的心。邓丽君的这首歌曲真的太有味道了。这首歌曲有很多版本，但是如果你喜欢经典的味道，就来听邓丽君的版本。好了，接下来登场的是王力宏，给我们带来心中的日月。这是王力宏在2014年最后一天发行的第10张专辑，同名专辑的歌曲必须是

抢到就是赚到，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手表赶紧抢。六款人气配色可选哈，有黑皮黑面、红皮红面、绿皮绿面，还有蓝皮贝母面、红棕皮粉面、棕皮白面。在蔻驰官网或者专柜，这款小方糖女表平是要2048，但是我们今天拿到了品牌的专属渠道补贴，直接给你超低价。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大牌奥莱专属权益卡，到手只要399元，相当于不到2折拿下。全套品牌礼盒礼袋配齐了，限量福利只有200块，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回复手表去抢吧。另外还有好消息，七夕美妆盛典重磅来袭，8月6日周四早晨7点半、晚上5点半，北京音乐广播主持人艾科空降杭州保税仓，带你直击大牌美妆底价。赫莲娜。

0: 复心中的巅峰。
1: 欢迎继续和一档为你量身定制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又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周三来关注你喜欢的房车，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什么样子呢？来介绍一款富士商务两室一厅，洗澡做饭用着特别舒坦。这是什么？这可是一栋可以移动的房子，房车。人们常说，钓鱼的尽头是条船，露营的尽头是房车。说到房车，也有人纠结哈 ，C 型房车太大，开着费劲 ；B 型房车又小，灵活有余的空间不足。想要鱼和熊掌兼得，并非不可能。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房车，不仅拥有宽敞的空间和强大的动力，更拥有让人惊艳的颜值，并且车顶能够全部升起，形成复式形态，让你的旅居生活更加舒适自在。此外呢，它还拥有48伏、14.5度电的用电系统，2张航空座椅和配备商务接待能力，还有2张2米大床等实用功能。无论是洗澡、做饭、睡觉，还是商务。

的右侧配有伸缩式的遮阳棚，方便您在户外休息、宿舍等等性能材质设计。棚部两侧呢各设有两个通风窗，提升内部的空气流通。车内的驾驶室啊，设计非常的细精，在原厂 V90 驾驶室的基础之上，整车采用珊瑚紫丁香还有奶油白双色的皮包裹，

静置了，但是音乐响过之后又感觉如此的豁达和通透，再回首往事都云烟消散，只剩满天的星光。亲爱的路人是奶茶发行的首专，这张专辑融合了他对爱情和人生的很多感悟。不得不说，经历过一切再回头看正处于热恋当中的人们，看到的感受真的不一样。

的工程文件，重新做了这首歌的缩混，编曲粗糙，但尽量保留当初的乐器合唱声音，甚至还有那天的噪音。所以无疑这是一首关乎岁月补丁式的金曲。歌曲有当时夜晚和夜雨初晴时的月亮，有巷子里的风和风里的外乡人，山川异路，风月同天，只是有的人还在那里，有的人已经不知所

0: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Q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范儿”，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一百元，每周十个两百元，每个月每季度抽百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 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前行，不问终点在哪里，只珍惜。

0: 清楚了
1: 苏打绿的游乐，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接下来闲话少说，两首经典连播，辛晓琪的领悟，还有王力宏就是现在。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家呢都越来越用剪法了，那褪去这个层层叠叠的装饰，抛开紧绷束缚的剪裁，一件素色的 T 恤或者说是一条宽松的牛仔裤，然后再踩一双轻便的鞋，这种毫不费力的松弛感反而成了一种高级的时尚感。
1: 这松弛感这个词最近好耳熟，
0: 对，好耳熟。那说到这份松弛感的灵魂，肯定是绕不开鞋。那试想哈，如果说您穿的这鞋子挤脚闷热，走路的时候像绑着个沙袋，再好看的造型也会被眉头紧锁的表情给毁掉。所以说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心疼自己双脚的一款鞋，叫做鬼冢虎。
1: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鬼冢虎呢，是因为李小龙的那个电影啊《死亡游戏》当中穿过的非常经典的黄黑配色的这款墨西哥的66，或者是王家卫电影里边弥漫复古情调，不经意间演员脚上露出来的一个镜头。但其实这个诞生于1949年的日本品牌，是因为专业运动员设计的，其名字来自于鬼冢喜八郎的这个本人的名字和一句日本谚语，一只老虎一天能跑1000里地。那么鬼冢虎呢，其实在前几年是非常非常的流行的，那么这几年呢又有这个复古的回流啊，很多人呢又开始穿上鬼冢虎的这款墨西哥的66，为了让很多人呢能够体会到这款鞋的舒适性，今天我们给它带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款鞋当初的设计呢是为了运动员嘛，所以说呢它研发出超薄的鞋底和贴合脚型的设计。时过境迁，当运动风潮和复古风潮再次席卷了整个的这个设计界的时候，鬼冢虎的复古基因反而成为了宝藏。它的鞋型呢没有夸张的这种厚底，因为现在我们买好多的运动鞋都是那种特别特别厚的底，看起来稍微有点笨笨的，它也没有复杂的线条，上翘的弧度特别特别的好看，复刻了上世纪的60年代台宁鞋的这样经典的轮廓。那么这种旧时光滤镜让鬼冢虎成为了明星私服的常客。比如说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星石原里美，穿着它拍杂志，余文乐呢用它来搭配工装裤，众多女星呢也用它来平衡全身的这种紧绷感。可以说这款鞋是日常的这样的风格穿搭特别特别适合的，而且呢这款鞋穿起来特别特别的舒适。好多人说一双鞋穿起来舒服，用什么来形容呢？就是踩实感。
0: 对，
1: 要非常非常的软，同时呢能够保护我们的脚底，保护我们的脚掌。
0: 是，
1: 那么很多人对于舒适这个二字呢是特别的挑剔的，有些鞋子看着柔软，实则呢却缺乏支撑，走久了以后我发现很多人都会有这种脚底板疼啊或者发酸的这种感觉。有些鞋垫呢看上去呢比较厚实，踩上去却是像踩在硬海绵上，毫无回弹感。那么鬼冢虎的这种舒适是那种一上脚就能感受到刚刚好的这种感觉。
0: 对，就是轻到呢您忘记它的存在，它单只鞋只有244克，而且呢它这个鞋底
1: 对于这款鞋的设计，后跟内置的缓震胶，前脚掌微微上翘的这个设计，让整个的步伐呢能够有一个简单的过渡，让步伐更加流畅。出去逛街啊，比如说或者是从地铁出来往公司走的时候呢不会累。

0: 今天我们在这个季节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真的是您的复古日常穿搭的新选择。
1: 对，它是一个一脚蹬的设计，让您可以彻底告别繁琐的系鞋带的步骤，早晨多睡五分钟也没问题。而且其实这种设计呢，特别适合赶时间的通勤族，或者说喜欢轻松出街的小伙伴们。那另外呢，除了这个实用性之外哈，这双鞋特别要提到的就是它很百搭，
0: 因为它设计很出挑嘛。
1: 对，就是不管您是搭配休闲裤、牛仔裤或者是短裙，其实都能够驾驭的。比如说啊，您可以米色的帆布款搭配中筒的白袜，秒变日杂女孩，温柔到对方呢都忍不住夸你今天好乖哟。另外呢，比如说周末的这个 brunch， 您可以选一双亮色系的，比如说复古红，瞬间能够点亮的这个基础款，拍照呢也特别的好看。而且特别重要的是，这款鞋它不磨脚后跟，这个舒适是非常重要的哈。
0: 哎，我听出这个语气啊，西西对于这款鞋的不磨脚后跟还是非常非常满意的。
1: 因为很多女鞋比较硬，确实是对脚后跟不太友好。
0: 对，它有一个外翻的设计。
1: 对，
0: 所以呢，我们都试过了，就是长时间走路的话，对于女性的这个脚后跟就跟腱根部的这块保护是非常非常好的。
1: 对，很舒服。
0: 那么这款鞋适合日常长时间去穿，那么对于很多人的通勤啊，包括日常出去玩啊什么的，都是特别舒适的。另外还有听众问，鬼冢虎不打折的时候上千块钱

人精心调配专属的音乐糖分，因为我知道我们听的不只是音乐，还是那些被懂得的瞬间。愿这里成为你的树洞，你的港湾。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新的一年，杰克糖继续全新陪伴，音乐加块糖，也给心里加块糖。

0: 京时间11:01，26秒，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快堂，我是你们的音乐调配师杰克堂。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作品音乐会，同样也是太阳青少年乐团演出的作品。之前我们在经典三重奏当中有跟大家介绍过这支乐团，在今天下午的经典三重奏我们依然会来进行一个续集。那在今天的音乐加快堂呢，我们也相当于联动一下了。为什么？是因为在这个周日演出结束之后，杰克堂也会作为这个访谈主持人也出现在现场，对当时的几位琴童还有包括主创进行一个访谈。如果大家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呢，也非常欢迎你能够去参与我们的活动。参与方式就是，首先是要购票来这个获取入场资格。我们的门票价格是90元，然后想要买票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经典三重奏五个字，你就会获得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我们的入群二维码，加入到经典三重奏的听友群，到时候就可以在当中找瑞秋来进行购票了。90块钱的门票包含了演出的欣赏部分，还包含了我们的对谈的部分，仅限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听友才有这个对谈的资格和机会哈。那接下来和大家来说一下这场演出为什么值得期待。因为今年是莫扎特诞辰270周年，全球各地都在集中演出莫扎特作品来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所以在本周日北京太阳青少年乐团就将在89岁的著名指挥家蒋雄达先生的职棒下，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呈现一系列的莫扎特的经典作品。作为中山公园音乐堂暑期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的一部分，本场演出不仅能够为青少年普及古典音乐，还会为广大乐迷带来一场夏日午后的音乐盛宴，同时还有我们的对谈。而这个部分可能会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琴童是怎么来去平衡学习和音乐学习的这些部分的。到时候这个周日下午2点钟，希望我们可以在中山音乐堂不见不散。好啦，这个小小的邀请结束，接下来我们从头到尾一张专辑要开始。今天是谁来任性呢？
1: 一个小时可以是一张唱片的内容，一张唱片就是一段完整的表达，一种表达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快堂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0: 今天是谁任性？今天其实虽然说是杰克堂选择的从头到尾的一张专辑，但是我相信可能我选择的这个音乐人大家也都很喜欢，因为这也是在上一次从头到尾一张专辑之前给了杰克堂一个灵感。大家说到上周大概是7月多少号来着，是孙燕姿的生日，所以大家集中的在点孙燕姿的歌曲。然后呢，当时我们的从头到尾一张专辑就有人猜测会不会我们要播孙燕姿的歌呢，结果大家这个猜测给了我今天一个灵感，所以今天从头到尾的任性时间，我们来听孙燕姿的《Leave》这张专辑。她的专辑实在是太多了，经典也实在是太多了。之所以选择这一张专辑，其实也是因为这张专辑也是杰克堂开始听孙燕姿、集中听孙燕姿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当中的很多歌杰克堂都会唱，所以时不时的就可以 KTV 一下，一下子

作战。我们今天一样啊，因为这张专辑有12首歌，所以呢杰克堂就会突然出现一下，在前奏、间奏、尾奏来去稍微介绍一下，剩下的时间我们真的就是从头到尾的听。

除了是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 Leave 这首歌是同名主打歌之外呢，我觉得这种 Leave 也是一种离开原来的那种舒适圈，也是孙燕姿她主动的一种蜕变和自我重构的选择。这是她的第四张专辑，全专辑。而在这张专辑当中，我们其实可以听到非常多在以往孙燕姿没有尝试的风格，比如说 Hip Hop 对吧，一会儿我们会听到的直来直往，还有这首旋律线条非常大气的我不爱。这首歌好像也是我学会的孙燕姿的第二首歌，第一首应该是天黑黑什么的，没问题，一会儿可以跟着唱。小时候

我不爱，这也是之前在 KTV 经常唱的歌，今天嗓子有点哑，哎呀，但是还是收到了很多的掌声，谢谢谢谢大家。之所以选择这张专辑从头到尾，也是因为刚才一飞也说了，下个月孙燕姿就会来到天津开演唱会了，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来预热一下，万一有一些歌到时候现场演唱会可以跟着唱呢。

烈的怀旧滤镜的一首 MV。 一样的夏天也让你想到了对你来说某一个很重要的夏天吗？好，接下来马上下一首。爱从零开始，今天我们从头到尾来听孙燕姿的一张专辑 Live 这张专辑。今天看到了在听听 FM 直播间当中，大家说哎，感觉杰克堂唱的每一首跟孙燕姿合唱都还挺适合杰克堂的。小的时候孙燕姿也是我一个模仿偶像呢。

0: 可以用一个节目的时间。音乐加块糖任性企划，一张唱片从头到尾，
1: 一张唱片从头到尾，这是我们今天的任性时间。而今天的任性调配来自杰克唐，杰克唐调配的是孙燕姿的第四张全专辑 Live 这张专辑。这张专辑应该是在他2002年的时候左右发行的。那个时候可能对于当时的燕姿来说，之所以叫 Live， 可能不仅仅是离开某一段关系，离开某一段感情，或者是生活上的一种离开，也是在音乐风格上面的一种大胆的尝试和突破自我。我是这么觉得的哈，大家可以提出你们在听音乐的时候的一些意见或者感受，也欢迎大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加入我们听节目的大家庭。如果你正在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的话呢，也欢迎你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音乐加块糖的直播间，会看到和你一样一起听歌、一起点评、一起聊天的小伙伴们。同时杰克堂现在也开通了抖音端的直播，在杰克堂直播的时段，每个工作日的上午11点到12点，在音乐加块堂，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块杰克堂，就可以看到杰克堂了。那今天接下来我们翻面了，从第7首不同开始听。

说实话，这首歌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前奏和间奏，这段特别像是来自未来感的 bling bling 的那种感觉。

来自孙燕姿的眼神，今天从头到尾听孙燕姿的这张专辑，对于杰克堂来说真的有一种 KTV 的效果了，总是不由自主的跟着唱起来。

我想，感觉这也是一首我想蜕变，我接下来要怎么怎么样这样的 Leave Flag 的歌曲。接下来的歌曲来到了这张专辑的同名歌 Leave， 来自李伟松作曲，也是杰克唐非常喜欢整张专辑其中的一首歌啊，又要忍不住跟唱了呢。

目的地，你就知道你一定会到达，我们会一起走到的。飞家人说今天错过燕姿了，下午回听吧，没问题，不仅能听到燕姿的声音，还会听到杰克唐的声音。目前看起来好像二更多一些。

0: 来反个场，一起走到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一起走到了终点。让我们周五再见，下午的音乐不对，下午的经典三重奏也记得来听。
1: 收听到的是越听越流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盒。其实迪奥真我这款香水它的质量还是强的，
1: 嗯，
0: 留香能力刚才我们说了特别特别强。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你会发现很多的女香花香调都是在持续一段时间之后会渐渐淡下去，褪色成基调的木质香或者皂香，
1: 嗯，
0: 但是真我的保真能力却是非常非常强悍的，可以以完整的香和花的气味续航一整天，也就是在它的尾调的时候依旧能保持它的花香的主调。
1: 对，
0: 还有一点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身体乳，今天我们给大家送的200毫升的赠品，其实也可以和这个香水去叠涂。
1: 是，就是您想让香水留得更久，香气更自然，那就要搭配同系列的身体乳。您等到它这个完全被身体吸收之后，再在手腕、身后还有颈侧喷上同系列的香水。

非常简单的关心了，到最后就会形成对于音乐人本身的一个压力。尤其是在最近发布的新歌的 MV 当中，确实是就是他瘦的那些也让人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到底如何，到底是为什么。那在这样的情况跟压力之下，就表达说自己其实确实也用很多抗抑郁的药物，包括自己现在饮食不规律，就本人的状态并不是那么的好。那所以现在要用非常专业的态度，依旧要完成巡演的剩余的场次。巡演的时间差不多会在今年的9月1号的时候在伦敦正式的收官，收官过后自己就要好好的休息跟调整一下了。是这样的，就是很多时候

里的时候，街拍拍到两个人手拉手，手上都在同一个位置戴着戒指，然后大家在猜这俩人是不是真正长久的在一起了啊。对于 Gigi Hadid 来说呢，他跟 Bradley Cooper 在一起这事儿，说是2023年的时候10月份，其实大家都已经发现了，然后后续也有一些更新，但不知道为什么这俩人可能因为没有了太多的一些太多的公众曝光，比如说维密秀呢相应的取消了之后，其实 Gigi Hadid 跟比如 Bella Hadid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模特在大家视野当中出现的次数确实少了。然后另外就是 Bradley Cooper 今年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电影在上线的时候关注不多，所以这期。

再度的回归。之前在哪一年的时候，不是 GG 哈迪的之前呢，肯定就是维密秀的常客嘛，而且作为最主流的最具流量的这样的一位模特，我当时这么苛刻的一些要求，他依旧能够作为开场的模特来去登台的时候，那个状态太强了。但现在再看起来的话，可能两个人因为是手拉手去健身房或者从健身房出来，是不是也在为相应的维密秀在做一些准备，我们来看一看真正回归以后会怎么样。毕竟之前其实 Fenty Show之后那些年维密秀其实为什么也会停，也是遭到了一些就大家很多的抨击，说你对于这种极致苛刻的模特的身材要求其实是不健康的，会给很多人都带来身心上的一些压力，所以到最后 Fenty 那边他出现了很多就各种不一样的身材的大码的小码的女生，就是很自然的每一个普通人的状态，然后在台上展现自己的魅力跟美的时候，维密秀其实之后也做出来一些改变，上面有一些更自然的模特的呈现的时候，是否还会对他们的所谓的天使们有这么高的要求，我们到时候看真正如果再回归到洛杉矶会有着怎么样的一些表现了。而且 Gigi Hadid 不是之前传这一次肯定会出现嘛，对吧，接下来听。

比如说 Silo Green 这首歌曲 Forget You， 你在听原版的时候你就知道他那份情绪，讲小时候的事情， MV 拍的恨不得都是小学时候的那些小孩懂什么爱情，长大了以后要用最狠的方式把心里那一份不爽给喊出来啊！曾经自己喜欢的小女生都愿意跟那些曾经还是蛮家里边有点家底的男生玩，是吧？我是 Atari 64， 然后你是什么就 Xbox， 你是超跑一样的存在，我就是一小代步车，我是一小蚂蚁儿。就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你就进行对比，你发现很多人可能在小时候或者在听歌过程当中都有过类似的一些情节，就很受欢迎。但是他自己的唱的，他又唱的真的好，你就觉得说哇，这首歌是多。

还用老品牌想要去俘获大家的关注的话也难，所以整个音综也在转型。比如说今天简编辑发的一条消息，就是美国的好声音 The Voice 全新的改变，现在要变成了 The Voice Celebrity， 再登台的就不是这些所谓的音乐素人的，或者叫音乐新人去上台唱歌了，现在要请的都是明星阵容。他导师是谁我们不管啊，但是就是说这一次他确定的会是所有的那些明星，甚至跨界的明星站在舞台上来比一比谁唱歌唱得好，跨界歌王嘛，对吧？然后除了之外，之前蒙面歌王在好声音中期的那会儿的时候，其实另外一个综艺特别火，就是蒙面歌王。你咱们也有，对吧？就蒙面歌王，你可能是知名音乐人，但是在海外那些蒙面歌王很多都是各个行业的明星，体育的、足球这什么都有，然后戴上面具跟那唱，唱完了以后主持人你摘了面具一看啊、哦、原来是他，那会儿大家来猜是谁，不是一样个意思，只不过就是说那个是更专注于猜的一个过程，而这边就是各个明星都可以上台去唱。你突然就觉得说，如果说就靠名气来堆，谁愿意唱歌变一个 KTV， 就这种状况下还有多大的看点。

Two Door Cinema Club, what you know? 回来以后也看到简编辑在听 FM 聊天室提到的一位 DJ 叫做 Lane 8。如果你还不知道 DJ Lane 8, try it. You're gonna love it. 曾经有很多在 Anjuna Deep 厂牌旗下的发行，然后曾经在2024年左右那会儿，那可能听他的作品相对是最多的，还太喜欢了。就如果放在一个夏天，如果说他这一次的巡演能够来到中国的话，各位一定要去试一试。当然现在确定的一些巡演时间目前的公布，简编辑给我们带来一张图片总结，差不多从8月份一直到11月份的时候，那可能就没有亚洲的国家跟地区吧，没有，基本上全都是在北美、欧洲、东欧、英国，没了，基本上就是这几个地方。但是如果有一天可能借着什么样的一个电音节的机会，厂牌原来就是 Anjuna Deep 跟 Beats 同时会出现在同一场音乐节的不同的场次，那如果有的话，各位如果看到 Lane 8，一定要来这个 DJ 演出。我们在赶上之后，这周五可能不太行了，但是在下周的时候，等小猪来的时候，小猪这边看完演出，或者说我们在赶上比如说新的一些电音节的相应的回顾的时候，包括说现在不是说 EDC 在2027年可能真的就要确定了嘛？我们到时候会把比如说 DJ Lane 8跟其他厂牌旗下的一些音乐人的作品跟各位梳理一下，你再来感受一下，我觉得会成为夏天很值得期待的一次现场。 High Hopes Panic at the Disco

来那个 The Disco 带来一首 High Hopes。 之前就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吧，我记得姐妹在分享的时候 Five Seconds 的小门相应的在进行自己的一系列的音乐节的一些行程跟演出。之前为什么在前两年的时候大家都说 Five Seconds 的小门会来国内来进行会有相应的一些巡演，但是呢始终我觉得对于市场的估计会是有一些偏差的，都很期待说他们会来到这边的演出，但是如果说把它能量升级成一个5000人再往上的场次的时候，是否又能够一下做满，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

0: 入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1: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永恒的魅力，暑期轻松听系列，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些古典音乐都非常的优雅、悠扬、悠哉、悠哉，属于假期的进度条好像走得有点快哈。在单位，所有有孩子的人好像把自己的年假都放到了暑假或者是寒假，尤其是暑假，所以这样的一个假期虽然不是法定假日，但是却是一年当中好像给自己放假时间最长的日子。永恒的魅力，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依旧是我们在假期时候的特别节目暑期轻松听，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永恒的魅力。最近在网上流出了柴可夫斯基和鲁宾斯坦，还有钢琴家萨夫诺夫

嘶嘶啦啦的声音，你知道是来自于哪位演奏家吗？其实它要是来自于一位演奏家，我并不是觉得很神奇，而是来自于爱因斯坦。在我们的节目里曾经为大家带出过这样的录音，只是近期又听到了柴可夫斯基的声音，让我再次想起了这一段，再次和大家分享。这其实是一种奇妙的神奇的经历，和爱因斯坦如此的接近。

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潮流一世，经典永恒。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永恒。

0: 有爱，更动心。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21年前，我们让永恒的魅力低声问候，成为了日常的呼吸。啦啦啦！21年后，永恒的魅力可以听见时间的形状。音乐无处不在，古典总有相遇的那一天。2026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到2点，北京音乐广播FM 974，相遇依旧在这里。我是王卓，欢迎收听。时光的荏苒，流逝的珍贵，永恒的魅力，复刻经典。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回到这里，我是王卓。大提琴家杜普雷在1945年出生在英国，1987年10月19号他就逝世了，享年42岁，留给人们无限的怀念。有一首杰奎琳的《眼泪》大提琴曲是由奥夫巴赫来作曲的，杜普雷演奏据说是杜普雷人生的写照，极具悲剧的色彩。匈牙利大提琴家斯坦克有一次乘车，他听见广播里正放着大提琴曲，就问这是谁演奏的，旁边人说他叫杜普雷。当时斯坦克并不认识杜普雷，他就说了一句，说像这样的演奏他肯定活不长。杜普雷只活了42岁，5岁学琴，17岁成名，28岁就生病了，不再公开演出，承受的是病痛的煎熬。在他的传记电影《狂练大提琴》里，他的性格是有一些偏执和任性的。杰奎琳的《眼泪》是由19世纪法国作曲家奥夫巴赫写出的。不过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以为这段音乐是杜普雷本人来演奏，可是在这里特别和大家要说明的是，这段曲子和杜普雷没有任何关系。现在我们先来听一下吧。虽然这样的音乐让我们想起了杜普雷，但是真的不是他的演奏。

永恒的魅力。今天为你带来的全部都是一些经典的而且很精彩的录音，因为这些录音他们有的是版本很经典，有的是我们在平时生活里几乎听不到的。下面要听到的是一个玛利亚卡拉斯他来演唱的普契尼贾尼斯基当中我亲爱的爸爸，这是一个现场的录音版本，这是在1965年的5月巴黎他的一次现场演出的录音。

永恒的魅力。一些经典的录音，比如下面的这一段菲拉斯来演奏的可以走进心房的音乐，清新的美丽，柔情的韵味，都是来自法国几乎和拉威尔、德彪西来齐名的印象派的代表人物弗雷，他的摇篮曲。

这是德沃夏克的幽默曲，克莱斯勒演奏。所以今天听到的这些音乐，即便是很熟悉，但是版本却都是非常珍贵的。永恒的魅力，今天的复刻经典，我们就是在聆听时间的声音。

0: 夏天比如说咱北京现在雨大啊，雨多，下雨踩水什么的，基本上到了公司或者说回了家以后晾个几分钟马上就干，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1: 对、那另外呢，就是很多人都亲身测评过啊，确实他们家的这个不容易臭，而且它的鞋底凸点形成微型导流槽，行走的时候它是促进空气循环的，能够减少哈印的停留，这个很重要的。
0: 另外特别重要的是什么呢，考老师他们家的这个

0: 是地球，一桩一拆之间，消耗资源是我，消化污染也是我。
1: 选择简单适度的包装产品，拒绝为过度包装买单，绿色消费，为地球减负。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人生活在三维的世界中，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每个季节都有三个月，你对待一日三餐的态度，可能就是你的人生态度。做事需要三思而后行，而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三位一体，三阳开泰，三足鼎立，三顾茅庐，三部曲，三段论，三原色。

大调弦乐小夜曲其实不是交响曲，也不是歌剧，是属于沙龙娱乐用的音乐，但如今它却是全世界知名度最高的古典音乐作品之一，是普通听众接触古典音乐最常听到的曲目，几乎成为了古典音乐的符号象征。很多人没有听过莫扎特其他的作品，但是却能识别出这段旋律，也有很多人从这首莫扎特作品开始入门，然后逐渐进入了古典音乐广阔的天地。

可能很多人就是从莫扎特的这首作品开始慢慢的去了解古典音乐的。而太阳青少年乐团本周日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这场演出也是属于打开艺术之门系列演出的一部分。每一年的打开艺术之门也是北京孩子暑假里面不可或缺的一份艺术大餐。这样一场莫扎特经典作品的演出，而且是由青少年乐团来演绎的，可能也会给在场的小观众们埋下一颗艺术的种子，古典音乐的种子。所以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场演出是在这个周日，也就是8月9号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来举行的一场以莫扎特作品为主题的演出，就是魂系琴韵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作品音乐会。那如果对这场演出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音乐广播当中，来输入经典三重奏5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入群二维码。而制作人瑞秋呢，会在群里和大家来沟通购票和参与活动的具体的信息。参与了我们的这次演出活动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针对北京音乐广播听众的特别的演出后的福利活动，就是由主持人杰克堂，也就是我，来对谈太阳乐团优秀成员。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别忘了入群获取详细的信息。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莫扎特的 G 大调弦乐小夜曲第一乐章。刚才我们这个部分已经听过了哈，然后呢，我想和大家继续来分享的依然是来自 G 大调弦乐小夜曲，是其中的第四乐章回弦曲快板。我们也继续来听卡尔伯姆直棒维也纳爱乐乐团的这个版本。

怎么样？听到这里，是不是也有已经朋友，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动心了？刚才我看到了阿米丽说，是什么样的演出啊？来晚了没有听到？听说必须得带娃去吗？并不是哈、啊，如果是大朋友，喜欢古典音乐的大朋友，当然也可以来。这是在8月9号由太阳青少年乐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的一场演出。这场演出呢，也是会演奏很多莫扎特的经典作品，因为他的演出的名字就叫做魂系琴韵，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作品音乐会。今天我们的经典三重奏也是来招募，不仅仅是招募听众哈，还有包括我们在演出之后也会有一个给北京音乐广播的听众的福利，就是可以现场来去看一场演后谈，也就是由我来对谈太阳乐团的优秀成员。如果心动的话，可以先加入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经典三重奏的听友群，方法很简单，就是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经典三重奏，就可以获得群二维码了。好，接下来上半时段我们再来听另一首演出的曲目，莫扎特的 F 大调西游曲。这部作品应该是今天所有曲目当中莫扎特创作的时间最早的一部了，当时他只有16岁，和太阳乐团里的很多团员都是同龄人。这部作品一共有3个乐章，第一乐章阳光明快，主题利落，是少年莫扎特充满活力的写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版本是卡拉扬指挥柏林爱乐乐团弦乐组带来的经典演绎。哎，那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当中

那种男生给窗边女生唱的那种情歌小乐曲啊，而是乐队演奏的成套的管弦乐。西游曲和小夜曲有点像，也是贵族休闲派对的背景音乐，不过呢比小夜曲的规模要更小一些，可以是弦乐四重奏，也可以是弦乐团来演奏。而现在我们听到的回旋曲，回旋曲其实就是它的名字，好听的主旋律反复回家。所谓的回家就是回到啊最初的起点，中间的穿插不一样的片段大多呢会放在协奏曲小夜曲的最后一个乐章，也是热闹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经典三重奏，2026，初心依旧。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经典三重奏，我是主持人杰克堂。今天我们的节目既是一场莫扎特音乐的专场，也是三重奏听友的福利放送时间。今年是莫扎特诞辰的270周年，全球各地都在集中演出莫扎特作品来纪念这位伟大的音乐家。那就在8月9号，也就是本周日，北京太阳青少年乐团将在89岁的著名指挥家蒋雄达先生的执棒下，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呈现一系列的莫扎特的经典作品。作为中山公园

边来听音乐，也跟大家来聊一下8月9号这场演出后的对谈活动，我们可能会谈什么。据我所知，太阳青少年乐团以往的成员当中，很多都进了国内外知名的音乐学校，还有包括攻读音乐专业，但是也有很多成员进入了清华、北大、耶鲁、波士顿大学、纽约大学等等这些国内外的著名非音乐专业的院校。他们读的专业可能是金融或者计算机，但是仍然坚持着音乐，享受着音乐生活。

好，感受了莫扎特五部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部，我们再来听听其中的收官之作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这是美国著名小提琴家希拉里·哈恩与不莱梅德意志室内乐乐团合作的版本，我们听的是其中的第三乐章。因为中间有一段著名的土耳其风的这个段落，所以这个乐章也被称为土耳其。而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莫扎特也只不过19岁。

就在8月9号本周日下午2点钟，打开艺术之门2026暑期音乐艺术节魂系琴韵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作品音乐会，北京太阳青少年乐团将在蒋雄达先生的指挥下为大家演出莫扎特的一系列经典作品。其中的这一首我们现在此时听到的降E大调小提琴与中提琴交响协奏曲的节选，就将作为压轴节目演出，所以这首曲子也被我们安排在了经典三重奏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那在演出结束之后，还会由我和太阳乐团几位优秀的团员进行对谈，畅聊一下音乐学习和乐团生活的感受，也聊一聊音乐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所以如果你对我们的本场活动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加入经典三重奏听友群购买福利门票，就可以参与三重奏听友专属的这场对谈活动。当然了，如果有一些想要现场提问的机会哈，想要现场提问的问题，也可以直接和太阳乐团的优秀成员来进行交流。如果你是琴童家长，一定要带小朋友来参与这场演出，真的可以给孩子打开一扇艺术之门。如果你是大朋友，也非常欢迎你来体验一下。再说一下我们的入群方式，就是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输入经典三重奏就可以获取入群二维码了，扫码入群，具体的信息听瑞秋来告诉大家。好了，今天的经典三重奏到这里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是你的故事我的歌，也不要走开，让我们下周的经典三重奏

0: 男生和女生的头发问题。
1: 对，对于我们女生来说哈，因为我们经常会这个烫染漂三件套，每年折腾头发的次数啊还要勤。发尾分叉能当扫帚，头顶啊油光可见，发梢呢干如枯草。每天哎对着镜子扒拉看那发缝，瞳孔地震呀，又得说它是不是又变宽了呢？
0: 男生面临着什么样的情况？发际线上眼大撤退啊，梳头发的手法呢从霸气的背头进阶到地方支援中央，依旧是一瓶多用的这样的洗发水能行吗？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卡诗黑钻洗发水真的是及时而且是

0: 很干净这个人。
1: 另外呢，主打的是滋养，但是清洁能力也很好，您在使用的时候不会假滑，吹完头发以后也非常非常顺滑，好像自带打光灯，而且用完了以后头皮比较轻盈，没有压力，感觉非常好。可以说卡诗真的是把他们家的好东西都留给了黑钻的这个

一些情绪积压在日常的琐碎之下，来不及梳理。那这个时候音乐可能恰好就充当了一个温和的倾听者，我们一起去感受那些真实的欢喜、坚持和遗憾。是的，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篇章。

今天的这一曲，我确定你收到了吗？你感受到了什么？确定，确定可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很希望去找到的一种感觉，因为它给大人带来安全感，对吧？不确定的时候，大多是我们摇摆不定的那个时候，所以我们常常怀疑选择，常常害怕付出得不到对等的一个回馈，常常不敢坚定去想要去追求那一个人或者是事情。所以银河快递用刚才的这样一首我确定

的影响的研发，包括对一些抑郁症，包括对一些其他的病症。其实我真的能够真切地看到，国内已经走出来了这样一批站在很前沿的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的一些学术领域的研究者，他们把很多脑科学，把人工智能，把音乐交织在了一起，而解锁了很多很多全新的这种可能性。可是同时我也看到很多闪闪发光的科研成果还是安静地停留在了实验室的研究阶段，还没有真

技术本身我想是有很珍贵的那份力量在的。你今天看到 PPT 当中所展现的那一些，然后看到可以给我们可触摸的那样的一些设备，你就会感觉啊，音乐其实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赋予人更加丰盈的那种审美的感知，可以帮我们更好的丰富起细腻的情感世界。人工智能真的是一个特别棒的桥梁，可以把很多的美好送到人的面前。所以我一直也在节目当中大力和大家讲，就是你不要畏惧技术的到来，而是我们如何像刚才这首歌唱到的一样，去好好的拥抱它，去拥抱人工智能，不断拓展我们生活的很多的边界，比如音乐的边界，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很好的可被孩子们用起来的工具，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去触碰审美，去提高他们的审美，去让音乐更多滋养他们的心灵。其实当你走出去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亲自奔赴的事儿。在实验室里有很多前沿的研究，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一些努力把它落地成为普通人可以触摸可以感受到的一种美育的力量。这是我很想努力去尝试去完成的一份心愿。是，我想人是需要有愿心的。我们说大愿细行，把愿心立起来之后，剩下来的就是好好的做，好好的落实每一

0: 那些你没说的话，毛不易都用音乐的方式为你讲述了。
1: 无声的语言。
0: 刚才我们聊到了怨心哈，我觉得很多的歌唱者也正是怀着这样一份对音乐追求的怨心，在喧嚣的人生当中守住了自己的方向。毛不易就是这样的。很多人知道他最早是在医院里的一名很普通的男护士，就每天穿梭在病房里的那个男护士。那个时候音乐只是他在深夜当中安放情绪的一个出口，他把在病房里很多看到的生活里的迷茫，包括很多人难以言说的委屈和牵挂，一点一点地写进了旋律当中。我想那个时候他根本也没有想要成为万众瞩目的歌手，是他最初的名字叫王维嘉，后来他就用毛不易这个笔名来进行创作，参加了《明日之子》，正式走红，所以毛不易只是他的艺名，所以他也。

时间已经走到了8月5号，下半年已经开始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一直在跟大家讲院线的重要哈，所以在今天的音乐故事会当中，我也通过这样一个一个的歌手的故事来帮大家清晰一下，你看他们是这么走来的，他们是这样活出自己的精彩的，而你也一样可以。你有你自己的成长节奏，对吗？不怀疑，认可自己的价值。

音乐让所有的相遇都有了期待。周一至周五午后三点钟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

所以你看音乐，我觉得音乐人也有在投向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机器技术和人类的这种情感之间可以融合的那个边界在哪里。所以他们的音乐，如果你以后觉得喜欢的话，可以多去尝试着听一下 Jody Moon J-O-D-Y-M-O-O-N、尤其是在深夜安静的时候，你会听他们的音乐，会觉得可以更好的去接触那份孤独和柔软。周三

这是一首来自齐豫的 Stories， 这是他在现场翻唱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啊。其实这首歌准确的来说是他最早的时候在自己出的一张同名英文专辑当中翻唱了一位比利时歌手的作品。整首的歌就像一部很简短的很清冷的有声的独白的电影，在北京最热的盛夏时节里，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故事发生在秋天的歌，讲的是什么呢？如果说用一句话的方式来讲，就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沉溺在失去的悲伤当中，我们只要能坦然地接纳故事的结局，我们带着过往所有的收获，安静地继续往后的人生旅程。这周五就要立秋了，当我说到秋风秋叶的时候，你是不是能感受到一丝秋日的凉意呢？

我觉得齐豫很神奇的，就是他在这首歌里面允许我们一直走不出来，允许我们沉浸在悲伤里。其实人生很多的故事都不会拥有圆满的一个结尾，而悲伤本身是不是也值得更好的被聆听和安放呢？

好了，感谢你的收听，同时也欢迎你继续锁定这个频率，接下来是更为精彩的音乐种草家，明天午后3点钟我们再会吧。

0: 生当中唯一一次用这个
1: 海蓝之谜。
0: 对对对，是那个有一次我们家那位，
1: 嗯，
0: 给我看我第二天起床以后，因为熬夜了，
1: 嗯，
0: 完了以后呢，就是脸上
1: 啊，你穿。

0: 接进行对接的，而且呢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保证，就是它保真，同时是从免税仓，福州的免税仓直接给您去进行发货，圆通和中通随机发，而且这个免税仓的报关单我们都是看到过的，
1: 是啊，
0: 所以说

0: 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闷，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0: 我忍不住了。
2: 一顶头盔，疑犯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1: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棋的那一秒。
3: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1: 低头一秒，盲棋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2: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3: 黄灯了，冲过去。
2: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

北京时间的16:04，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三快乐。我们又到了小周末，我是柯涵，开场给到你的是最近容祖儿刚刚发行的全新粤语单曲《等等等等》，我超级爱他这首歌，因为首先我觉得最近发新歌快歌的女歌手其实蛮少的，然后容祖儿在我心里的形象哈，其实一直都很擅长于把自己的热情给别人，所以有区别于他早期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那种苦情歌，这一次的新歌完全让他自己树立起了这样的形象。你看听到这首歌你就会觉得自己的心情很好，而且在编曲上我觉得整个制作是非常香港的，包括中间我们听到的一些弦乐的部分，还有那个吉他 solo 大段的，其实很有港片的风格哈，你就会好像觉得在香港的街头做了一场快闪。当然我们也非常期待在出了这张新的作品之后会不会有 EP 或者说专辑的呈现。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等等等等啊，他就说大多人生的时间可能都在等待，所以说你不要去害怕等待的过程，因为在你等待的过后总会迎来属于自己的时机。整个听起来还是非常积极正能量向上的，也欢迎你在听听 FM 当中来到我们的聊天室音乐种草家。今天要跟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能够无痛早睡啊！最近这个天气真的是非常炎热，不知道大家晚上空调都开多少度，很有可能被热的睡不着，有可能空调开太大了然后半夜被冻醒哈，所以可以来互相种草一下大家的早睡秘籍，或者说是拥有好睡眠的秘籍。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会把你带到一个非常甜美的梦里了，是来自于甜茶他在2023年的一部歌舞电影《旺卡》当中的原声带。我们在这首歌之后来看一看网友们都是如何互动的咯。

Full of Dreams， 这是来自甜茶，也是在电影《旺卡》当中，那其实是作为《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前传。这部电影讲了这个叫旺卡的巧克力匠人，刚刚来到一个大城市，然后想要去开店的场景。

40岁、50岁才开始的，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其实都不晚，对不对？它里面有句话说，趁你还没翻来覆去考虑又考虑哈，就有时候大家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可能就是来自于你的内心太乱了啊。这也是我们的抖音上的网友跟我讲的，说先把心睡了，然后呢才能让眼睛睡下来，对不对？就不要再考虑太多的事情啊，就比如说把手机放在你的卧室的外面，又或者是不带任何电子产品在你的卧室里。当然这件事情很难做到，但如果说像那种 J 人啊，就是对自己比较自律的、有规划的人，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是会有一个非常可以说是很自律的，让自己为了达到什么样的好身体，或者说是比较健康的目标。

这是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本来是狮子王当中啊，他们本来是要给鹏鹏和丁满两个角色的，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他并不太符合这两位的气质，对不对？包括当时 Elton John 他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说，哎，不行不行。所以他的原版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情感内核然后非常有力量的，包括这首歌为什么最后火了，也是 Elton John 他坚持把这首歌要放在辛巴还有娜娜重逢的一个桥。

护肤品也是可以来救一救的哈。马上就要到七夕美妆盛典了，8月6号周四的早上7:30以及晚上17:30，北京院广播的主持人艾珂将会空降杭州保税仓，会带你直击大牌美妆的

用很久的时间，完全够用，是50毫升的升级款正装，抓紧时间抢购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来自 JJ 梁咏琪的全新作品《远距离》。

国婚姻的恋爱啊，跨国婚姻的爱情，所以他讲的其实是一个异地恋的故事。而且我会发现他副歌的那一句非常的易于流传，朗朗上口，听了一遍你瞬间就会唱了，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而且很期待啊，在今年会不会有全新的专辑诞生。在2026年开始到现在，他也出了好几首单曲了，如果是保持这样的水准的话，那年底的专辑真的是可以好好期待了。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稍事休息，下半段我们继续来分享一下那些早睡的小妙招喽，待会儿见。

北京时间的16:36，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种草家，祝你周三快乐，我是柯涵。下半段开场曲来听到的是蔡依林《迟来的人》，这是她收录在92年的专辑《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好长的专辑名字啊！其实整张专辑也是她跳出民歌路线的一次尝试了，所以你会听到一些 fusion 的融合曲风。

首来自丁时光的新歌《凌月》，好好听，而且编曲非常的高级啊！他一贯的这种 new soul 的这种曲风，然后再加上 R&B 的风格，然后我非常喜欢刚才我们听到最后他那一段，其实从一个很现实的层面，好像突然升到了太空，又或者说是在月亮上跳舞，加上了很多弦乐的处理。当然，这首歌它讲的就是说飞机。我们如果远眺飞机拍月亮的话，会看到飞机划过月亮的那一瞬间啊，它就只有短短的一瞬，用它来比喻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相遇，或者说是你很难遇到了一个互相吸引的人，但是你们两个又没有办法真正的靠近，所以你们就在离彼此最近的那一刻记录下了这个时刻，会有很多的想象力发生。我觉得这首歌它的这个主旨真的是完全的呈现出来了，非常棒的一首全新单曲哈，再次给大家种草，来自丁时光凌月Crush on the Moon。 好啦，这里是音乐种草家，我是柯涵，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我的歌单的话，也欢迎你在小红书和抖音来搜索我正在视频直播的账号刘柯涵，加入群聊，我们下播给大家发歌单。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可以说是每个人都会想起

0: 程序，更多甄选美妆好礼送给您，还有机会抽奖领雅诗兰黛三件套正装，爆款直降，全场九折，还有福利秒杀活动，快来选购吧。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0: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1: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
0: 嗯，
1: 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
0: 嗯，
1: 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0: 都是会过日子的。
1: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0: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这个 HD16 的高速吹风机，也是他们家的新款。
1: 哎，
0: 花不到一半的价格，今天直接把家用护发造型师给他搬回家。
1: 没错，
0: 说起戴森，很多人呢说这个品牌不用介绍了，但是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啊 ，HD16 的这款吹风机到底厉害在哪儿？首先，它的核心是V9C 的马达，戴森是真正的能把头发做到吹干，而不是靠热量烤干。哎，西西，你知道吗？它这个 V9C 的马达能够提供多少转的每分钟的转速？
1: 嗯，多少呢？
0: 11万每分钟。
1: 11万，这个相当高了，这个速度。
0: 哎，对于忙碌的现代女性来说，时间就是宝贵的财富啊！每天早上着急上班，像西西这样又爱睡懒觉的，是不是？每天早上洗完了头发以后呢，就想快速的给它吹干。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戴森的这款 HD16 就特别的贴心了。你看啊，咱们这个长发及腰的女士用 HD16 这款戴森吹风机，基本上5到7分钟搞定。像西西这样呢，基本上就是过肩的长发，3分钟左右，
1: 是的，
0: 可以吹干了，
1: 非常节省我们在吹头发上花的时间哈。就是我们早上或者晚上，哎，比如您着急上班或者说忙着入睡的姑娘们来说，特别贴心。
0: 嗯，
1: 而且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戴森吹风机的电机它还能够自动的调节转速和温度，这个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就是它能够保证在吹风的过程当中不会对我们的头发造成过度的伤害。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选择戴森的原因。
1: 对，
0: 就是第一，它能吹得好；第二，它能保。
1: 对，
0: 那么相比于前几代的这个产品啊 ，HD16 升级在哪儿呢？要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全新的 NEAR 的智能感应系统，对于很多脱发呀或者头皮脆弱的人来说，它的恒温保护模式，这是新加的啊，能做到什么？做到距离动态温控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1: 对，因为一般的吹风机它只有固定的这个几档的温度哈，那贴近头皮就容易高温刺激。那我们去理发店，这个理发师吹头发的时候都问温度可以吗？
0: 哎，
1: 但是 HD16 您不需要担心温度的问题，它的中空风筒内置红外距离传感器，就是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比之前几代的戴森多出了一个监控的装置，会实时变色的。
0: 我觉得这个感应装置特

0: 第一件事儿，北京的收货地址在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0: 嗯，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1: 对，
0: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1: 哎，
0: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1: 是，
0: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
1: 嗯，
0: 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啊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1: 是，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啊。二次销售，那它
1: 就是二手的，
0: 就是二手的。
1: 嗯，
0: 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 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五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

0: 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夏天，每个人都拥有着从宇宙吹来的风，和夏夜相逢，也是清寂长生。
1: 但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竟是有风雨有雪雨。
0: 比起空调西瓜，更爱满天星光，还有萤火虫的夜晚。
2: Darling, I will be loving you till seventy。
0: 盛夏白瓷梅子汤，碎冰碰壁当啷响。不知名的果子，啪嗒一声落入车窗，一面是日光，一面是果香。娱乐最王牌，盛夏蝉鸣，好歌常听。

0: 找到了一点什么穿搭方面的小心思，也是真的很难为我们俩了。
1: 我刚才一回头看到大意，哇，你今天很漂亮哎！
0: 啊，真的吗？
1: 对啊，你今天是有认真的做妆法哎。
0: 我打你
1: 是漂亮，是很真的很漂亮。
0: 是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因为昨天一整天的评委工作
1: 啊，
0: 把我熬到不行了，我整个让自己睡了10个小时
1: 啊，
0: 所以我
1: 睡觉是一个很好的美容。
0: 对，可能对于女生来说，就是春困秋乏睡不醒的冬仨月之外，还有这个下打盹的话，如果大家可以在不论是下午的时间当中，或者掏空的时间当中，一定还让自己好好的休息一下。
1: 是的，天气湿热，我们容易整个人都是糊糊的，包括脸上的妆可能也是糊糊的。但你今天真的非常漂亮，赶紧开直播啊，给大家看一看。
0: 好的，好，17:06，依然是在下班的路途当中，欢迎各位锁定 FM974北京乐广播，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戴毅。
1: 各位好，我是泽华。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两天的虽然的预报气温呢是在35.5到36度，但是我们的真实体感气温基本上已经到了40度这样的一个左右了，所以出门的时候该注意防晒，一定要注意好防晒，能尽量减少户外工作就尽量减少户外工作。
0: 对，今天的总体来看呢是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晴晒闷热，而且呢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信号，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防晒以及用火用电的安全，然后呢包括在户外工作的很多工作的朋友们，也一定要让自己能够尽量的在这样的高温天气当中能躲避就躲避一下。
1: 夏天了，我们去海边吧，这首海边公路很好听。
0: 哎，我很喜欢这样的一种轻松的状态，就是哪怕说我们去不了，我们现在是心已远身未动，
1: 我很快就可以去海边了。我昨天已经出票了，早上7点多的火车，谁敢想啊！
0: 我不要跟你做朋友，再见。
1: 我看到7点多，我有多气啊！

0: 新歌测评。
1: 网拍新歌测评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歌手呢，是我跟大毅都非常喜欢的，无论是他的演唱还是他的表演的作品，都是很受大家欢迎，然后且很有自己的一个标识度。最近他的这个在2026年的营业度的程度呢，感觉像是要迎接自己事业的再度的一个高峰期的一个感觉。
2: 真有这种感觉，
1: 简直比一个新人还要努力。
2: 我觉得高妹 GG

0: 那本身梁咏琪我还真的挺期待他26年的巡演的，因为我觉得他确实有很多歌就不知不觉或者不经意间就占据了我们的很多成长的时光和岁月。
1: 是高梅一开始在重新复出的时候做巡演，很多人他说前半段还不错，后半段的话体力好像有点不支，但是巡演这个事儿也得多做的，越做会越好，且越做你越自信，呈现的舞台上的东西是越加是你那个阶段想要呈现出来的。
0: 对，我们这边有听友说安迪说了11月份的时候他会在香港的红馆有爱自己的演唱会，
1: 呀想去
0: 正好回到他96年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爱自己》，我刚才还跟泽华说，我说这张专辑我歪打歪撞的在某鱼上收了一个原始的版本，
1: 很好看。
0: 对，回头找机会再把里边的歌来跟大家放一放啊！
1: 11月份想去香港去看了这场《爱自己》，因为这主题也很好，
0: 很好。
1: 以下我们所听到是娜娜徐佳莹自己创作并演唱的《是日救星》。

0: 脸超级像，
1: 那脸漂亮的。
0: 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
1: 还有那小眼神绝了。另外我也很想看的是胡彦斌和韩磊，韩磊老师也很强，而且韩磊老师的音高和他的声音那么扎实，对胡彦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哎。
0: 对，
1: 很容易把他埋没下去。
0: 当年的歌王啊，也是歌手节目的歌王啊，所以也是向天再借500年，是胡彦斌是不是向他借一点力，借一点运气？
1: 我昨天最喜欢的歌曲叫做《世界需要热心肠》，韩磊老师唱的很好听。
0: 难怪你发到了我们的群里面。
1: 张远这次邀请到的是韦礼安，哎呀，这个张远会吃亏哎。
0: 因为韦礼安的声线太有这种现场的演绎和张力了，
1: 而且韦礼安的 R&B 跟张远呈现出来气质不一样，他俩很难搭到一起去。
0: 所以我觉得张远应该不是为了所谓的争歌王了，就是为了好好的在台上玩一把，
1: 跟喜欢的音乐人一块玩。
0: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尤其是一些觉得自己是陪跑的所谓的歌手来说，他觉得就是好好的呈现一场比赛或者好好的呈现一个表演更重要一些。
1: 哎，但这个跨界组合我觉得很 OK 的，如果是万妮达和吴碧霞老师的话很搭，因为各唱唱歌的谁也不用理谁。对吧，
0: 这真的是我觉得有点这种跨界的大

0: 样，我会觉得这种带有少数民族的风情的设计和编曲来说，确实在现场演绎的时候更加有现场的张力。
1: 嗯，
0: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即便说我们现在从耳朵里面听到的感觉都已经觉得哇非常之庞大了，有一种很开阔的感觉，但是如果在现场演的看的话可能更不一样，因为声光电的配合
1: 是，
0: 然后画面的感觉，就会觉得小个子的万妮达真的能量大大的。
1: 万妮达唱节奏不用多说了，他非常擅长，但是唱这种旋律的话也是很 OK 的、
0: 哎、
1: 所以如果这次真的是吴碧霞老师跟他一块来去联袂呈现一个舞台的话，我反而会开始期待了。
0: 嗯，
1: 因为吴碧霞老师的风格其实跟刚才我们所听到那个男生风格是迥然不同的，
0: 但是他也有一种非常极具穿透力的感觉，
1: 对，
0: 应该美声嘛，
1: 对，
0: 他的这样的一种，
1: 而且花腔我觉得他一定会加入进来，
0: 对，所以这就是花腔，也就是所谓的中西合璧的时候，看看怎么能打造出来一种更不一样的当代的感觉，
1: 所以这才会有期待值啊，你不确定的话就会很期待还在舞台上怎么呈现。
0: 对，
1: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呢、我还没有听过啊，是这个张远在舞台上带来的《别怕我伤心》，这首歌是张信哲老师我个人很喜欢的一首作品，
0: 他其实相当于把里面的几首歌曲给他做了一个串烧
1: 啊、
0: 用三首不同

0: 娱乐最王牌。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从红的那天开始呢，就有各种各样的消息，然后不断的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出现。所以呢，他也是通过音乐作品，当时就表达出了很多自己的态度，对于狗仔队的又爱又恨，就变化成了我们此刻所听到这首《四面楚歌》，来自于2005年的专辑《十一月的肖邦》当中。
1: 2026年的8月份，就在8月5号的今天，好像周董又有一些事情上了热搜，是不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也让他真的有点四面楚歌？
0: 那现在的状况是四面楚歌吗？因为已经是微博爆了嘛。
1: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来说，看了一下，大概搜罗来搜罗去，就一张照片的事情，这事儿确实还早着呢。
0: 嗯，而且爆料的人也擅长说一些不负责任的话。
1: 没错，就是你看谁爆料这个问题，就知道这事儿基本上来说，嗨。早着喝，
0: 哎，天气这么热，夏天嘛，买个西瓜，吃点甜甜的西瓜就可以了。
1: 谢谢周董又给我们贡献了一点瓜，但是我觉得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大家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判断，也会觉得，哎，这事儿就是冰镇一下西瓜更好吃，是不是？等它让它都待一待，放冰箱里面待一待，
0: 也不适合多说。然后我们就来说说我最近开心的事儿吧，就是蜘蛛侠上映以后呢，我就一直想要去电影院当中看，你知道它票房有多好吗？我家楼下那电影院每天几乎就是我想坐的那个位置全部都是满员的，
1: 就是无论哪一个场次，但凡你点开那个排班或者那个电影的那个排，
0: 你真的太爱上班了，排班表
1: ，sorry， 排期表，看一下之后发现好位置都是被牢牢的锁定了。
0: 终于这周一的时候呢，我不上班，然后就说，哎，要不然我主动发出邀约，因为我妈也很久没去电影院当中去看电影了。我说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看蜘蛛侠？我妈说蜘蛛侠不是演过了吗？我说不是以前的那个蜘蛛侠，全新版的蜘蛛侠，然后我们去 IMAX 当中去看一下。她说好，但是毕竟蜘蛛侠它的语速非常快，然后又都是中文字幕滚的也很快，我又怕她看不懂。然后她那天还没有戴眼镜，完了以后我就说，那你有看懂吗？她说很好看，连我妈都觉得非常好看，制作精良，且那个情绪铺垫的也让她觉得都是恰到好处的。
1: 所以。

0: 真的是让人看很甜的这种感觉。
1: 哎，如果各位还没有去过看那个蜘蛛侠的话，我强烈建议一定要去 IMAX 厅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制作真的很好。而且我们这个时代常常爱说的活人感，蜘蛛侠就这一部电影当中充分的把活人感，这个活人的一个超级偶像给刻画的淋漓尽致。
0: 对，
1: 有好几次反正我是泪目了。
0: 哦，真的
1: 啊。我旁边出来以后，我跟一个就女生朋友讨论，女生朋友说哈，那这个哭点就每个人哭点不一样你知道。
0: 嗯，还是很细腻的人。所以漫威影业的总裁也会回应说，没有想到他在影史北美的开画能成为冠军这件事情也非常的意外，感觉说是能够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来说，在疫情之后是没有其他影片能够做到的，更加打破了复仇者联盟4的北美的影史记录。
1: 嗯，之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这一次呢，荷兰弟他因为演了10年了，终于有一定的话语权了，所以关于蜘蛛侠他要怎么样的呈现，有很多自己的想法渗透其中。因此呢，也是看有这个网友看完以后给出来的评论说，人们尽可以去写观众口味变化，但是几十年来成长发展的角色当中，漫威角色是最好的，彼得·帕克是最好的。当你找到一个汤姆·荷兰德那样的演员去演绎这个角色，这就是有魔法的公式。
0: 嗯。所以这个包括这个漫威的影业总裁也在想说，那接下来是不是有一些更多的计划，包括蜘蛛侠五啊，但他们会想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一个是享受当下的成绩，另外就让他好好的和咱大家好好的休闲也庆祝一下。
1: 来吧，我们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今年 A 妹带来的全新专辑的这首 Oh Well。

0: 对不会买，真的很好看。
1: 我是可能会动心的，所以我想明天早上他帮我们去提前这个去搜罗一些好物的时候，来带大家，包括带我们去直击大牌的美妆底价。他会在明天早晨的时候空降杭州保税仓，在早间和晚间开启两场的直播，所以邀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北京乐广播，明天早上的7:30的时候就会开播了。然后当然下午会休息一下，晚上7:30的时候还会有晚场。
0: 五点半
1: 啊，对对，五点半有晚场，所以呢，带领我们共同来感受大牌的美妆底价，包括了 HR 就赫莲娜，还有 SK2 海蓝之谜等等40多款的国际大牌爆款严选，全场低至3折起，跨境直采，正品保证可溯源，直播间还有专属的3重惊喜。
0: 我虽然是主持人，但是我也是消费者啊，就所以艾克你要加油，如果这次价位不便宜的话呢，我们。

0: 说的是呢，这次给大家的价位一定是非常合适的，才会那么辛苦的把艾克派到现场去。跟大家说几个惊喜啊，首先呢，第一个惊喜是1块钱就可以抢先入手777元的专属膨胀券包，这个东西是非常有用的。当我们结账的时候，它可以直接捡钱来用的。大额优惠一次拉满。
1: 然后惊喜二呢，就是实付满1999，也就是不到2000块钱，解锁全年的大牌美妆小样免费领权益。
0: 这个很好，喜欢。
1: 连续12个月，一年到手立省1188元，长期囤货主义者超划算。而惊喜三呢，就是现在预约我们的直播间，额外再领500积分，可以直接抵现。我觉得这更值得，
0: 是
1: 就直接点个关注，然后预约直播间就500积分到手了。
0: 是的，然后另外呢，每单实付满199块钱就可以参与抽奖了，还有满额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精粹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赫莲娜黑绷带面霜都可以让大家免费带回家。还是那句话，登录微信公众账号北京音乐广播，现在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先把我们名。

0: 价格应该跟明天的差不太多。重磅福利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50毫升的礼盒装。如果大家赶着着急送人的话，这个不要错过，只需要699。
1: 我这种粗人是没有用过这么高级的化妆品的，但我知道赫莲娜的黑字头的都是非常贵和非常好用的。
0: 对，黑绷带应该是他们家的最当打的一个，就很有很实力的一款产品了。所以只要花699就能够用上这款面霜。

0: 哎，升级这款呢，就把玻色因浓度拉满到了50%。大家现在有时候去这个机场免税店什么的，都是问那个，哎，那个新款的那个玻色因到50%的有没有货？基本上那个都没有货。
1: 那个是主要是让我们皮肤的保湿度会更加的舒服，是吧？
0: 不光是保湿度的问题，其实玻色因它是能够有更多的促进胶原蛋白去生长的这样的一个功效。
1: 哦，
0: 所以它才会为什么是在晚上去修复的过程当中会更好一些，当做睡眠面膜来涂会更好一些。
1: 也就难怪因为会越抹越漂亮，也难怪这个价位会这么高。
0: 哎，是的。
1: 好，今天只用699块钱就可以带走了。以下所听到这首新歌来自于容祖儿，非常漂亮的一首新歌，等等等等。

0: 的作品没有那么多，但就像刚才你打开的履历表的时候，他也是真的有好多好多歌，很多代表作的。所以包括在前一阵子的《中年好声音四》的所谓的一期主题当中，就是他以所谓的空降的嘉宾，
1: 哇，那很好哎！
0: 所有的歌手，就所有的参选的比赛的选手都要唱他的歌，
1: 嗯。
0: 然后那一期我也看完之后发现，哦，原来还有这么多的代表作品。
1: 有一个数据啊，就许志安出道至今演绎超过了1000首作品，并且唱功细腻扎实。那你在现场听的话是很棒的，很在线的吗？
0: 我没有在现场听，但是我是看播出的版本之后，我觉得他现在依然唱歌，唱自己的作品还是很棒的。
1: 那一代歌手特别会拿捏那个情绪，通过他们的一个气口和情绪的一块表达，然后把那样的一个细腻的感觉呈现的淋漓尽致。许志安也爱唱苦情歌，我发现。
0: 对呀，
1: 所以他应该也很擅长去找这种情绪点。
0: 为什么？

7月31号，席琳娜依高签约索尼音乐之后的首支新专先行曲《Glue》全球上线，而这首歌也是由席琳娜依高她亲自包揽了词曲创作的，携手金牌制作人许哲佩共同打磨，《Glue》意为胶水，而他也希望用这个意象吧来探讨一下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羁绊。作为新篇章的开幕曲，《Glue》清新展现了一下他的现阶段的创作方向，弱化外放的爆发力，转向内化的探索。我们继续来听房东的猫悠悠。

的清新民谣风，适合晚上戴着耳机慢慢来听。而主唱王心怡的声音呢，总是有一种不急不躁的质感，就好像是夏天傍晚的风。

怎么说呢，像这样一首《空山灵雨》让我们能够听到特别特别清新啊，特别容易能够走进森林当中深刻呼吸的样子。那当然旅行团乐队跟同龄人新裤子乐队共同的演绎也令人感觉到哇好欣喜，对不对？那本身的歌名就充满了一种禅意，而两支成军超过了20年的乐队在一起，在同一个乐队当中，在同一个作品里面就完成了某种精神层面的对话。旅行团的温柔和新裤子的躁动在这首歌里边找到了一个奇妙的平衡点。我们继续来听旅行团的另外一首歌《我要走了》，也是助阵歌手2026和万妮达共同表演的作品。

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在7月18号，吴莫愁为电视剧《这一秒过火》演唱的暧昧情感曲叫做《汹涌》正式上线。这首歌呢，也是由钱雷作曲并且监制，宋阳编曲并制作。吴莫愁的声音一出啊，那种宿命感就直接拉满了。这首 OST 展现了吴莫愁极强的声音可塑性，既能驾驭先锋电子曲风，也可以沉下心演绎氛围感影视情歌，我们一起来听。

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整个夏天想和你环游世界哈、这是一到夏天就会想多次播放的歌曲，来自李玖哲2010年好久专辑当中周杰伦写的夏天。那么说到周董自己演唱的歌曲当中，夏天的元素可以凑一整张专辑了，比如说前不久刚刚安排过的 Mojito 啦，七里香啦，我要夏天啊，还有稻香阳光宅男园游会，爱的飞行日记等等等等。那接下来我们回到2012年的12星座当中，来听到这首沙滩海岛轻松慵懒夏日小调《乌克》。

0: 刀郎在2004年《寻找马伊拉》专辑当中所翻唱李谷一的《相恋》。说到西域刀郎，他的本名叫做潘晓峰啊，跟那个刀郎，他的本名叫罗林，是完全两个人啊。好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8月5号周三的晚上主持的《就听好歌不听话》。接下来继续来一个现场，2022年央视《诗画中国》第8期当中，沙宝亮《满江的高山流水》，两个人在舞台上分别化身伯牙、钟子期，演绎了知音相遇、生死别离、破琴绝弦的千古典故。
1: 若我抚琴，心中有所思念。

0: 欢迎回来，这里是精彩不断的 FM97.4。 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闭面时刻到啦，各位将听到 Piggy Go Air Star Woman。 黄品源那个夏天，
1: 握你的手，握住永远。
0: 陈建年早晨的

0: 长春。笨
1: 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又来了，
3: 这样子也想出专辑了？
4: 这样不是赖，你是变成这种了是吗？哎，说那你想要长春的？
2: 早前的晚霞。

0: 苏打绿在2024年重制版的《春日光》专辑当中翻唱陈建年的《海洋》这首歌呢，是诞生于台东。那么苏打绿的《春日光》这张专辑对标的城市正好就是台东。接下来是把两人的情歌改成了三人会啊，原唱任贤齐和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我们接下来播放的版本呢，是2020年《我们的歌》贺岁金曲晚会当中那英、李克勤、任贤齐所带来的《花好月圆夜》。
1: 月光光，心慌慌，正是花好月圆的好时光。
2: 相公，
1: 娘子，
2: 我下不去桥了。
1: 娘子，你干嘛上桥？

张清芳2002年《等待》专辑当中的《把自己敲醒》，作词是知名作家张曼娟，作曲是著名的黄舒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麒麟在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稍后请关注韩磊主持的《男左女右》。对了，有空呢，记得去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结束曲，这是方大同在2014年《危险世界》当中带来的《桃花运》，New Soul R&B， 再融合老上海复古东方意境啊，妥妥的中西融合代表作。明天见。

0: 跳。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到这首伍佰演唱的歌曲，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朋友是开心呢，还是说很平静啊？正常，正常，正常，也是有点飘了。对我而言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昨天晚上我们又有553位乘客登上了我们500大巴。和星期一比起来呢，我们只是少了2位听友。那么昨天晚上没有到来的2位听友又会是谁呢？也欢迎各位登录听听 FM 找男左女右的聊天室，大家一起努力哈。我们说8月天里咱们能不能创造更多的属于500的夜晚。如果你们也觉得一个周都听500的歌曲啊，每天都是第一首，有点略显平淡和乏味，咱们下周如果500的话呢，也可以隔一天听一下这个5月天的哈。大家如果有这个想法呀，什么伍思凯呀，咱们都是可以唱一唱的，对吧？只要这一周全部都是500的话，那我们下周就可以有一些调整了，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哈。如果你觉得不，我就要听500，那也可以到听听聊天室。大家呢，现在听友们，就是咱们这些啊，现在听的还是我们的，你们来发表意见。本节目秉承着继续为老听众新听众服务的宗旨，在深夜里呢把伍佰大巴发出去。而且现在不光是在节目中可以听到伍佰大巴这首歌，你登录听听，你登录 QQ 音乐，还有网易云音乐，还有汽水音乐，都可以找到伍佰大巴这首歌，把它作为我们的手机铃声啊。说过了，节目的开始呢就是欢迎大家入场。有的朋友可能家里的事情还

我们那边有冰柜，那边还有一些饮料的小冰箱。哦，是这样啊。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来了以后哈，咱们里边请，慢慢的品啊。这个节目能走这么久啊，也不是浪得虚名的啊，因为有你。同时也是在这个能量的晚上，希望给各位增加能量。来自阿妹的一首《因为有你》，我猜你很久没有听了，听到它以后给自己鼓掌。

温度是26度，大家不要着急哈，星期五咱们就立秋了，星期六哈，天气预报显示就已经29度了，哎，特别明显哈，之后你再想遇到30多度的天儿，莫游了啊！我目前看到15天，北京的天气预报中显示，就从8月11号之后就没有30度以上的天了，所以各位再坚持坚持哈，一切都会回到我们更加舒适的感觉，体感更舒服的一种天气当中。让我到聊天室来看看各位小伙伴们今天晚上的状态如何。首先看到了有朋友还是希望能继续听500的歌，所以你看哈，就有些时候并不是说我觉得这首歌放的时间这么长大家都已经烦了我还不换，是真的有人喜欢。我们老说众口难调，但还是要调众口，所以我们在这一周呢就一起努力一下，让数字说话好不好，数字高那咱们就听五月天，如果稳定在500到550之间，那还是人家500来撑场面哈，大家不要这个心里面波动太大。欢迎我们的尹杰朋友，我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你的名字，我打开这一页之后呢，我就念一些我没有听过的很新的朋友吧，偏旁部首，你是重新改的名字吗？我看你的这个标签后面是3道杠，说到这个几道杠是怎么回事呢，给新朋友介绍一下哈，我们会有一个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粉丝榜，这个粉丝榜呢它就根据你的每天的到来的次数还有你转发等等等等一些考核的数据来给你的名字后面贴一个小数字。在我们目前的聊天室当中啊，榜一大姐是小撒啊，榜一大哥是碳水化合物的天空，以及桂芬，他们同样都是9道杠，但是还是会有一个排名有先后，紧随其后的9道杠是随遇而安的男子，还有微小微、午后的彩云、袁玉圆、七仔的七宝、ER 王小博、袁小福、宋燕君、熊熊、麦田守望、3017广播星、西风凋碧树，还有麦城欢、露影安暖。哎，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过这个名字啊？也是9道杠，我在海淀也9道杠，老头子舍得也9道杠，怎么这么多9道杠的 ？Sky 也9道杠，用户5434JP 就是不改名字，也熬到了9道杠。布丁柠檬9道杠，李小乐9道杠，以上全部都是9道杠。

是的，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听友，如果你今天很累、很烦、很疲惫，就在心里悄悄地和自己说一声，我今天辛苦了，我把所有的烦恼都当被改，都会过去的。生活需要能量，情绪需要释放，听听歌就是咱们最好的充电站。希望大家在听音乐的时候，在彼此聊天的时候，真的可以感受到那些难熬的时光终会变成人生最珍贵的铠甲。刚才不是和大家聊了一下在聊天室当中一些很厉害的不好惹的听友吗？从此呢，有很多朋友已经鼓起斗志啊，悠悠蓝天说，我要向杠头们看齐，杠头们。还有这位浅梦悠然的玉雨雨雨，哎呀这名字，他说我每天都听广播，但很少来聊天室。尹杰也说听了很久了，今天是第一次来聊天室。能量局的晚上，我今天晚上将会大面积的到聊天室中，好好的看看听众朋友们。男左女右，简短听后感。听完男左女右，我明白了男女看待事情的思维天生存在差别。感情中的争执大多不是矛盾本身，而是缺少换位思考。这档节目让我懂得了在相处时多体谅对方，耐心沟通，包容彼此的不同，才能维系舒服长久的关系。谢谢

三剑客爱糖糖，你这番话如果在昨天晚上我那篇关于爱情的暖文章之后啊，把它读出来，我会觉得哇，有共鸣了，有很多朋友在听。哎，昨天晚上满屏的鸡蛋啊，大家都会被养生局的鸡蛋这件事情深深的触动。那今天昨天吃茶叶蛋的朋友有没有换成煮鸡蛋啊？不爱吃鸡蛋的朋友有没有开始渐渐的每天早上给自己来一个呢？其实无论哪个细节记住就好。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燕之屋晚宴采用印尼特钻产区优质燕窝 ，Q 弹爽滑，温润舒服，每天一碗，由内养出好状态。
2: 我是燕之屋代言人追龙，吃燕窝就选燕之屋。
1: 上大众点评搜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保。

21:3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5号周三晚上第2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没错，就是在2007年第一次在深夜里向你问好的巧克力韩丽，如今节目19岁了。

来自银河快递乐队带来的我想要的快活。星期三啊，能量是有点往下走的时光里，我们要增加一些能量。今天呢，我会大面积的到听听聊天室和各位听友互动一下，就是把它有点模拟成你在各种直播间里啊，会看到主播盯个手机，然后可能会根据大家的每一句话呀就 Q 你们。我常常也会看看他们的直播间学习一下，因为上一次7月16号我们不是直播过一次嘛，大家还是反响挺热烈的哈。当然那是因为我们的生日嘛，大家会很好奇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什么。当时有叶谦，有阿鹏，有苏醒发来的 VCR 对吧，同时在节目当中呢，你也听到了默默还有阿鹏还有他们那些优秀的男左们双鱼男们啊送给我们的祝福，还有在麦麦

在现场为大家唱的歌曲啊，白羊男们为我们现场演奏啊演唱啊都是非常棒的。至于下一次直播哈，我们会带来哪些内容呢？其实我也在考虑当中哈。你放心，如果我们做直播的话，肯定不是单纯的就是和大家嗨嗨，王小林，你想听五月天的歌啊？那看看明天晚上我们能不能到550以上吧。明天晚上是星期四啊，有小宝的光临，咱们家呢都是挺要面子的哈。明天客人来了，嘉宾也是客人嘛，咱们必须啊要把这个500稳定住啊。至于明天的数字会是多少呢？希望小宝来的时候咱们能够震惊他一下。所以还没有登录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的朋友，可以今天晚上大面积的登录啊，因为今天晚上我抽不冷子就会Q 到你啊。平常呢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内容啊，行进当中可能就没有办法更多的和大家互动。今天晚上我要大互动特互动哈，看看各位每天晚上在聊天室当中都在说些什么。在深圳的桂芬现在也是九道杠了，不好惹的听友哈，他说今天晚上很热闹啊，咱们努努力吧，直接上600，明天直接听刘德华，把五月天给过去了，压力就会给到小宝了。你最近心情不错呀，桂芬，我还记得上周你好像还挺沮丧的，所以再一次验证那句话，那都不是事儿哈，是事儿就一阵儿，对吧？人不要在一种情绪里困得太久了，你要把心移到10年后、5年后，天翻地覆啊，你会感觉到自己当时跟这点小树杈子纠结个什么劲儿呢？你有那么一大片森林呢，对不对，桂芬？

来自曾比特带来的养分。我们都需要各种各样的养分，有物质的养分，也有精神的养分，才能让我们在此时此刻听着歌曲格外的有感触。星期三是男左女右的能量夜，也是我们会大面积的和听友互动的晚上。平常呢很少读你们的名字啊，这是我的工作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八面玲珑。我也很羡慕在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直播间当中有非常多的直播杆啊，就是我的同事们，年轻的同事们啊，他们可能都会兼顾得很好啊，和抖音的朋友打个招呼啊，和这儿打个招呼，和那儿打个招呼，我真的很难做到，也给我一些时间去学习也好，或者说在自己的这个心理层面啊，能够给自己说通了，说顺了。我更希望每一件事情是我主动自愿去做，大家可能在其中也会感受到那一份很自然的流淌啊！大家都是努力的在工作当中也找到我们说的那种相对来说心里的舒适感吧。你们都是懂我的听友，来来来，今天晚上还真的有很多潜水啊，一直以来从来没有跟我互动的朋友，看到你们也是很开心。这位叫做用户5253 SP 的朋友说，我十多年前啊就听男左女右了，但是啊我这两个晚上我才进的聊天室，我说这一周怎么成绩这么好呢？毕竟咱们可是创造过7月16号859的晚上，那说明有300多的流动人群哈。平常呢真的是潜水潜得很深的资深人士。这位呢是用户4128OD，就这些数字啊都是听听随机给你们的，非常欢迎你们也起一个名字，不然的话你们真的可以记住你们的这一串数字吗？他说我一想到哈上次499，我就想我一定要上来踩一脚，

后面的这个颜色都不同，多可怕，人家九道杠都是红色的。刚才午后的彩云跟我说到13级就是蓝色的了。碳水化物化合物的天空说，我现在需要797个经验值。哎，你这么厉害了，你给那个现在还没有数字空无一数的朋友介绍一下，你是如何快速用多久的时间长到了九道杠，谈上了女朋友啊？今年丰收啊，方方面面都这么的厉害。他说呀，咱们这里边最狠的萨姐啊，就是我们的小萨妞妞，在顺义的萨姐，她今年啊，我猜呀，应该能成为首个男左女右的十道杠。掌声。就像班级的学霸一样哈，大家努力的去追赶他，但是他呢已经不断的超越自己。想想小萨妞妞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平常是又要兼顾家庭、兼顾工作、兼顾节目，一人兼三项，项项都非常的厉害。要说男左女右的听友们啊，真的是个个都很厉害，很要强。今天也是我们互相的学习交流的晚上，如何在听听聊天室让自己快速的有数字，并且不断的成为更厉害的听友。我们的榜一大姐说了，我加油努力啊，淡淡的发表了获奖感言。

来自新加坡的歌手蔡健雅带来的《路口》，也是我们节目当中啊，在听听聊天室当中也会有来自新加坡的咱们的听友啊打卡。谢谢你们今天晚上来的朋友真的很多，这看来平常我不和大家互动也不行啊，这今天确实是得好好的聊一聊啊。用户9200VT， 你好啊，你是一道杠，感觉现在不是听众越来越少了，而是好的广播节目越来越少了，不能怪听众，没怪过，根本不敢怪。现在能够留住听众这件事情也是我们很多主持人在努力去做的。对于我这档晚间节目来说，我常常在讲，哎，这几天好像都是在第四十段感慨万千哈，今天稍微提前一点，因为今天的听众挺多的，主要是这档节目在晚间相对于白天时光大家的状态是松弛的，白天的听友们他们没有时间跟主持人互动，所以在晚上呢我就挺有这份幸运的哈，得到大家的厚爱。一晃呢这么多年走过来，也是我作为一个天蝎女吧，有时候有点自己的小小的一些笃定的事情，我会沿着这个原则去让这个节目的气质还有感觉更适合那些我们的同类吧。如果说有幸获得你的喜欢，或者这么多年来你没有离开，没有讨厌，甚至发现他已经无形中成为了在这个时代里对你而言青春里为数不多

重要的探测仪，我们这档节目就依然还在这里，保持着过去的风格和那些你熟悉的东西。变化不是多难，尤其现在在这个 AI 时代里，只要你输出指令，你想得到的东西瞬间就可以获得。

0: 多少人在副歌的时候忍不住合唱了。这可是你在2003年的时候听到的歌曲啊，一晃23年过去了，比我们节目还久远的一首歌曲，可能比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听友年龄还要大的歌。能有新听众啊，能有一些年轻的朋友融入到这档老节目中，也是我们老树开心花了。南左虽然不在节目中啊，但是你们还在陪伴着我，那我们就继续前行吧。到第30段会分享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据说有好多人在等着呢，一会儿见喽。
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

22:01:4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8月5号周三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此刻在建外大街14号，窗外的温度是32度，明天白天北京最高温度是36度。我跟你说啊，这可能是夏天最后一次36度了。天气预报显示到8月19号都不再会有36度的天气了，再忍一天吧。

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今天晚上是非常有趣的回复，就是很久没有和你互动的 Q&A。 请问怎么定义想清楚了？想清楚了就是以后出了什么问题，你只能找个没人的地方抽自己，再也不能抱怨别人了。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有道理吗？一辈子都要和别人去比较，是人生悲剧的源头。太在乎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导致活得很累，这可怎么办呢？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你，所以放轻松点，你没有那么多观众。怎么看待励志的书籍呢？就是你看再多，那都是别人的人生。对于爱情，放下的瞬间是什么样的？就是在离别的车站，他上了车，我没有像以往那样目送那班车的到消失，而是头也不回地走向家的方向。你最深刻的错误认识是什么？以为自由就是想做啥做啥，后来发现自律者才会有自由。当一个人缺乏自律的时候，他做的事情总是在受限。

意伤害别人，不敢去伤害，谓之懦弱。你有什么相见恨晚的知识想推荐给年轻人？做你害怕做的事儿，然后你会发现不过如此。你最希望你年轻的时候本该知道哪些道理，或者懂得哪些事情呢？内心的感受比外面的大道理重要。怎样有效提出推荐或建议，同时避免给人灌输和强迫的感觉呢？说服他人不要素之理性，应求于利益。哪些技能较短时间的学习就可以给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帮助呢？夸奖他人。什么样的人活得最幸福？有能力且懂得悲天悯人之人。请问如何征服全宇宙？征服自己。阅读对人的影响有多大？一天的饭钱就可以买到别人可能一辈子的心血，值钱的买卖。要怎么努力才能成为很厉害的人？如果你注定要成为厉害的人，那问题的答案就深藏在你的血脉里。如果你注定不是厉害的人，那你便只需要做好你自己。业余和专业最大的区别是什么？高手都是跟自己玩的，水货都是陪别人玩的。你遇到过哪些让你眼前一亮、醍醐灌顶或对你改变很大的理念？天赋决定了你能达到的上限，努力程度决定了你能达到的下限。以绝大多数人的努力之低，以绝大多数人的努力程度之低，远远没有达到要去拼天赋的地步。哪些行为容易得罪到别人，自己却不容易觉察？太把别人当自己人。怎样变得坦率和温柔呢？一想到大家总有一天都会要离开人间，就觉得该对喜欢的人好一点。就这样啊。你在生活中得到过的最好的建议是什么？永远不要问你不想知道答案的问题。过度自我关注是万恶之源。永远不要为尚未发生的事儿拧巴。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恰恰是最早的时候。热爱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呀？每天都有很强大的起床的动力，用心去拥抱每一个时刻，珍惜美好的人与物。为什么人总会对失去的东西念念不忘呢？人们并不是害怕失去，而是害怕失去以后没有更好的可以代替。最能燃起你学习激情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不能把这个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
你心中的完美爱情是怎么样的？可以有不完美。有哪些我们熟知的名言，其实还有后半句。人是生而自由的，下一句，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好人是如何变成坏人的？他觉得不公平的时候。如何看待年轻的时候需要的是朋友而不是人脉？没有目的的交往才能感动人。怎样控制住自己的不发脾气呢？如果你是对的，你没必要发脾气；如果你是错的，你没资格发脾气。有哪些道理是你读了不信，听不进去，直到你身边的人和你自己亲身经历才笃信不疑的？那就是不要低估你的能力。高的例子，对陌生人在人生的某

总会在夏天的尾声和你再次重温这首来自莫文蔚每到夏天都会听的盛夏的果实，在今天晚上的 Q&A 之后和大家分享。有时候比起那些很长的文章，这些很简单的突然间点醒自己的 Q&A 也许会在这个晚上让你感觉到，哎，这是不是上天给我快递过来的一个良药啊，对我某件事情的解决会有很多心理上的一个疏导。对啊，我们需要那些被点醒的时刻，那些被点醒的时刻就是我们的慧根啊，一下子觉悟的时刻。每个人都有慧根，只不过有时候上天真的会因为你这段时间不怎么爱用大脑，或者是你的日子过得略显不够积极，他就会把你的灵性啊给你收走了一部分。这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说自己，哎，我这段时间哎怎么脑子不太好使呢，哎，这个感觉怎么就没有呢，哎，又遇到一些时刻你就会发现自己点子很多啊，创意很多，想法很多，那个时候就是上天奖励你啊，越努力越幸运，给他更多的脑子里的 PPT 哈，不用更多其他的途径，你自己就可以在心中形成一套方案，这是很重要的一种礼物吧。今天的老文章就到这里了，这个时段呢也剩下2分28秒的时间，让我再次看看聊天室。今天我还真的给很多朋友加进了，对不对？你们也看到了，非常多的朋友今天收获了我的经验值。杨树满天飘，求财不结颜色，都是一些从来没有看过的名字。就是你说今天晚上要来互动，我才进的聊天室。

0: 晚安，来自严仁中啊。在这个时段，如果答应了亲爱的要早一点入睡，23点入睡的朋友呢，我们也可以在第三时段的尾声对你说声谢谢光临。如果已经登录500大巴的话，今天晚上就好好睡吧。明天晚上小宝会来到直播间，他会给你吹拉弹唱啊。有朋友说他的儿子非常喜欢听我们的500大巴，每当听到这首歌就会很兴奋。我们看看今天晚上还要不要让他再登场一次啊？一会儿见喽。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22:31，4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八月天第一个周三晚上的男左女右最后一个时段。我是女右韩丽，今天晚上非常不一样，因为有好多潜水的听友来到聊天室和我打招呼，我也和以往不太一样，今天会多多的和大家互动，我还会采访听友呢。我下面很想采访一下泪落心田这位北京乐广播几乎是很多节目都会出没的一位听友。我请问你听了这么多节目，在你心中北京乐广播你最爱听的三个节目是什么？打下来在聊天室里告诉我们，给大家都推荐推荐。

自梁咏琪的最新歌曲《远距离》，真的非常的佩服他。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当中驾驭这种风格的音乐哈，也丝毫没有任何的违和感，而且呢他的音色状态也还很在线。远距离其实对于曾经来说是很遥远哈，大家从这里到那里，但如今其实在周末时光里，大家如果想去一个地方，高铁动车真的方便至极啊。我现在在周末时光里非常愿意去那些三个小时之内可以坐高铁到达的地方，过个周末然后就回来，你会觉得充满了很多电，也不会觉得特别的疲惫吧。当然这是对我们单身 dog 来说哈，这个状态是 OK 的，但是如果有宝宝的有幸福家庭的朋友，大概可能就要每次出行可能想的和做的要复杂很多了。嗯，这个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哈。刚才我采访了一下泪落心田，因为说实话哈，我们这个五百大巴上是有一些听友，他们会随时到一些站就会下车的朋友，也有一些非常笃定啊，只为男左女右，在五百大巴上绝对不下车，不看沿途风景的。那么我们的974有很多这样的全天听的朋友，我记得我以前做广播的时候老说这种全天听节目的朋友很像是家里有小卖店，因为以前在超市，就是我们电台附近的超市啊，还有一些餐厅啊，他们真的会全天的播放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现在真的很少了。我对于走进那家超市，如果他在放音乐或者放某个调频，我会特别有好感。现在就包括我们广播大厦酒店下面的超市里都不再放北京音乐广播的节目了，哎呀，所以我也很佩服那些全天听节目的朋友，家里是如何做到从早到晚啊，在工作时间也好，什么样的时间也好，都能听广播，很厉害的。包括我在其他的节目里也会听到一些男左女右中的，比如彩云啊，那些主持人也在说他的名字，但是量非常少，所以以往呢我都不太和怎么说呢，就是偏爱北京乐广播的朋友，不是偏爱男左女右的朋友会更多的互动，对于可能是泛爱的朋友呢不是很就是互动的多。但是现在我也很好奇，比如说泪落心田，我曾经在一个节目里听过你，你好像是在广西还是在哪里听节目的，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以前一直以为他是一位女听友，但是他是一位男听友，他在男左女右当中都已经熬到了七道杠了，从早到晚。他刚才说最喜欢的三个节目，我觉得也是非常的有品质的哈，像早安音乐秀啊，娱乐最王牌，这就是我们北京乐广播可以说是早晚高峰最重要的两个节目，也是北京乐广播负责我们的这个负重前行的两个节目啊，很厉害的。所以他也是这个在收听领域当中哈、啊、鉴赏力很强的一位听友。哇，你看泪落心田，我没有说错吧，我是不是真的听过你在其他节目当中？因为我有时间在北京，在家里的话，我也会听听北京乐广播的节目，看看我的同行们啊、同事们都在做些什么。大家都是很用心的，在自己的一块土地上耕耘着。只不过呢，有时候，其实这个也分缘分吧。我可能听众缘好过我的姻缘。

来自郁可唯的一首歌《星闪闪，月弯弯》。我在晚上是挺偏爱郁可唯的声音，就是那种很温柔，像这个在你的耳边哈，轻轻地告诉你，一切都不要太把它放在心上，就是那种很解心宽，很给你很多鼓励的那种朋友式的歌声。刚才问了大家北京乐广播啊，你非常爱的三档节目，是最近我看到了一个视频当中啊，他就采访接采很多正在听歌的朋友，说如果只听一位歌手你会听谁，如果世界上只让你听一位歌手你会听哪位歌手，就好像是如果广播电台里你只能听一档节目你会听哪档节目。我觉得这种问题其实于我们而言是很难问出来的，但是如果他作为一个歌手的采访，其实对每个人来说也是当头一棒。哇，我其实喜欢那么多人的声音，但如果只有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世界上你以后就在这个岛上你只能听他的一个人的歌，你会听谁呢？大家如果愿意某个晚上我们也做这个主题的话，那我们也来尝试一下。我在第一时间虽然是被当头一棒一下，但如果我被接采的话，我想我应该回答的还是孙燕姿，因为我永远不会忘了我买了一张最贵的孙燕姿的演唱会的门票，是我人生中目前为止哈看了演唱会。所以偏爱和泛爱这件事情在关键时刻它还是有一点区别的。我愿大家在广播节目里都能找到自己的爱，同时也能找到你的偏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来分配自己的时间，这样可以让你得到更好的休息。全天都听下来的话，真的也蛮辛苦的，所以泪落心田朋友，请你早点休息，因为明天早上你还要听早安音乐秀呢。我们的朋友们呢，如果累了的话也可以休息一下，今天肯定都是一些老朋友在这里。在又朋友，我2010年来北京之后，晚上就经常听男左女右，那时候还是晚上10点到12点，记得以前还有什么微博红人，现在都不用了吧，师弟。

来自王力宏的一首新歌，而且这首歌呢也是他和他的朋友啊共同创作的歌曲，是为了支持新加坡一家致力于帮助弱势儿童及高风险青少年的新加坡社会机构带出的这首 Hope。 希望这些孩子们永远记得，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希望，也值得拥有茁壮成长的机会。 Hope 这个词真的是一个带给人很多能量的词，希望。我在我的小院里啊，也特别把阳光和希望就是定格在那个墙上，时刻提醒我，他们既是我爱的一对运动员，同时这两个词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尤为重要的。我们都需要阳光和希望，因为当我们遇到了潮湿、乌云密布，或者人生走向了一个暗黑时刻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这些把我们拽出来的东西。那么这份希望也带给大家。今天的时刻还有8分24秒，继续来看看我的那些老听友们啊，今天晚上回来的老听友们。古月佳人，最早我是用 MP3 MP4 听广播，那个时候没有聊天室，听你的节目都想不起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的。我是2002年开始做广播的，今年是我做广播的第24年，掐指一算我还有6年，就是到我55岁的时候，我是必须要离开建外大街14号了。所以常常和大家讲，我会很珍惜目前在电波里陪伴大家的时光。当然现在大家的生活里有互联网，就是那个直播间啊，多的简直是你想看什么就看什么，想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内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看得多了，你会发现里面的套路真的很相似，渐渐你也是明白了，看到一段时间它带给你的那种吸引力或者是乏力感会很强，会很就是乏力感很强，吸引力会下降。所以我总说我们永远都在新事物当中不断地让自己挖掘出更多的激情啊，但是激情真的是有限的。前段时间有一个听众说，希望我们节目会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新的元素，吸引更多新的听众。我常常在想，如果一档节目因为它的热闹而来，那终究也会因为它的平淡而离开。往往是那些喜欢它更为平和的朋友，才会长久地留在这里。也像极了我目前在开通的视频号，没有更新过什么内容，但是那1000多位朋友就在那里等候。请相信我不会辜负你们，只是我确实不是一个很高产。

今天晚上有非常多的隐形听友现身了，欢迎老朋友的回来，还有人想起了那时候男左女右是周六周日都有的，那绝对的。我们当年是周一到周七，就是星期天我会录播，周一到周六都是直播。年轻的时候那可是真能拼的，如今我一个人在建外大街十四号，星期四的晚上会有小宝的到来。今天晚上有很多老朋友回来，所以你们是不是在7月16号就冒出来的那一波859位朋友中的一位呢？要不要此刻我们在最后的时候把叶谦的祝福带出来呢？你们那一天听到叶谦了吗？

0: 来自燕子演唱的《隐形人》，谢谢你们在今天晚上都冒出来了，现身了。我们来听听夜间的祝福吧。
1: 男左女右们，
0: 嘿，
1: 韩立、小宝、以及所有在电波那边的你们，我借此男左女右19岁生日喜庆之际，
0: 7月16号，
1: 祝所有的男左女右们身体健康，
0: 哎，
1: 平安吉祥，顺心如意，金银满仓。我们呀，都在同一个宇宙里分享着不同的感受，比如一个音符，一阵清风，一个人会感觉到初恋，而另一个人可能感觉到那时的分手。所以我愿大家能用每晚2个小时听男左女右时的舒畅放松与欢乐的心情去看待你周围的世界，因为你用什么样的心情去看这个世界，世界就会赋予你一个什么样的画面。男左女右这个孩子今年19岁了，已经是个大学生的年龄了。对于一档电台节目来说，乍一听感觉好像是一个很久远的数字了，其实不，我感觉我们才刚刚开始。当明年节目20岁生日的时候，我会争取回到北京和大家欢聚一堂，请记住，我们才刚刚开始。
0: 夜间永远都有一种某某电器城开业了，主持在这个店门口搭个台子，欢迎大家进场。说来他也是离开北京有4年之久了，也是无比想念北京的。

美食，想念北京的节目，还有大家，那我们就一起努力等待他的回来。所以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或者说命运真的曾经在某些小角落里留下了很多伏笔。记得以前在节目中他常常会说 I will be back， 那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好玩，没有觉得这句话真成了一个他生命中的台词。在等待他回来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照顾好，待明年7月16号我们团聚的时候，咱们真的可以凑成500人的大聚会，怎么样？有一种聚会结束以后我就可以光荣退休了。感谢收听今天晚上能量局的男左女右，我也是给很多朋友都加了精了，也欢迎大家在以后的晚上，尤其明天晚上，能够继续光临男左女右，到听听 FM 男左女右聊天室来踩一脚。500大巴，感谢各位朋友今天晚上的收听，明天晚上见喽，晚安。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情歌。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4: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3: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4: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3: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0: 晚上好，还没睡的午夜精灵们，欢迎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我们集中开箱树洞信箱，拒绝内耗，做鲜活有生命力的自己。偶尔疯狂也没关系，再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交流和点赞，分享今日份晚安心语。我要拉着你一起从无聊的生活出逃。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自由的向往。许巍的《蓝莲花》真的太有生命力了，听完真的会让人有种对旅途和生活的向往，瞬间开朗豁达。分享第一封树洞信件。今天给我奶奶买了一盒她之前很喜欢吃的糕点，从杭州带回去给她，之前总买不到这么正宗的口味。在我小学时，她很喜欢吃甜的糕点，这次她尝了几口跟我说很甜很好吃，要不是血糖高真想多吃点。让我想起之前网上一位老人在某糕点下的购物评论，不错，打开吃了挺好的，前30年太穷，现在不穷了，可是血糖高又吃不了甜食。忽然就更理解了万物都有保质期这句话。以前总以为有保质期的是食物，是一段关系，是夏天，

是午后的心动，是落日晚霞。现在才知道，有保质期的其实是自己。能感知到强烈的情感，这种能力是非常珍贵的。感知到日月山川、清风流水，会大哭大笑，欢呼雀跃，为某件事而欣喜不已，对遥远的未来充满期待，拥有遗憾到落泪的感觉，不舍的感觉，好像这些只有在特别年轻的时候才会特别强烈，长大后反而感觉一切都雾蒙蒙的，再也想不起曾经发芽的心情，终不似少年游。

赵照的一首歌，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送给刚才这位朋友。多么美好恬静的画面，生活的底色就是简单纯真，经历再多繁华，退潮后依然平平淡淡才是真。经历过轰轰烈烈，才会明白简单生活才是很多人向往的答案。

苏打绿的简单生活，分享第二个树洞。我是这样表面平静内心疯狂的人，会有各种奇妙的甚至离谱的想法，也很有执行力，周围人都这么说，但是我觉得我只是想继续让一段想法生根发芽，然后滋养自己的灵魂。不过因为身边一直遇不到一个能接受我这么疯的人，也就多数一个人去体验。比如我后天打算去爬山看日落。你的人生很精彩，我觉得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继续保持自我。送你一首歌，墨菲定律的《日落计数器》。

日落计数器来自墨菲定律，很多人都喜欢落日时分，我也一样，总觉得落日余晖是一种极致美学。人不疯狂枉少年，谁没做过几件疯狂的事呢？下面这首歌也是很多人的心声吧，那件疯狂的小事叫爱情，来自袁泉。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午夜时分，穿梭于繁华都市的那颗心，正错过着谁，遇见着谁，开始或结束着怎样的故事？一首情歌，带你走过回忆的街角，喧嚣的人群，带着期望和悸动，来到你面前。每周一至周五23点到2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午夜情歌，陪你到零点。
2: 欢迎回来，继续路口集合，收听午夜情歌，我是道道。今晚我们集中开箱树洞信箱，拒绝内耗，做有生命力的自己。可以在听听 FM 午夜情歌聊天室互动交流。

再见杰克来自痛痒乐队，非常有公路文和公路电影的感觉。一位叫 Nancy 的朋友发来这样一段话，我有时候也很喜欢做这种别人看起来没必要或者很疯狂的事，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这个时候其实是想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真正属于自我的感觉。放松的时候，从内心和周围一切可用的环境来汲取能量，就像充电一样，我感觉很快乐。

蔡健雅的一首 Letting Go， 让过去过去，允许一切事情的发生。接下来听三首非常好听的粤语歌，周笔畅花尊与花，冯允谦远在眼前， M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

拒绝内耗，不要把一些不好的情绪埋在心底，哪怕用一些看起来很疯狂的方式去发泄一下都可以。做一个有生命力的鲜活的自己，这样才会快乐。最后一首歌来听孙燕姿的《逆光》，逆光也能耀眼。我是道道，晚安。接下来是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

0: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2: 多少身影和往事，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3: 凌晨1点钟，此刻还清醒。

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

0: 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1: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悦海星。

复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乐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都在微笑中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
1: 凌晨3点钟，此刻不想睡。

0: 1974，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有爱，更动心。
1: 音乐更动心。
0: 如果思念可以当作行进的动力，我对你的追随已走远了10万公里。如果回忆可以当作飞行的动力，我的时光之旅已走远了10万光年。夜越深，情越浓。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在每一个深情的音乐之夜。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粤海新歌
1: FM 974，北京广播电视台。

笑容消融，让我们走进夜海，去打捞遗失的繁星。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粤海新歌，在时光的彼岸与你重逢。凌晨4点钟，此刻睡不着。

0: 有爱更动
1: 音乐，更动心。
2: 音符和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海新歌。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情绪的融汇，交织成寂寞的夜曲，星空与霓虹的对望，幻化出迷人的旋律。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

一阙动心好歌，守候阑珊灯火，万千流行金曲，回味摩登风华。粤汉新歌。

0: 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FM 九七四，北京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一首歌曲，都是一艘金光闪闪的太空飞船。每一个夜晚，都有一场搭乘音乐的时光旅行。在时间之间，我们是灵魂自由的旅客。在旋律之上，回味亲爱的、热爱的生活。
3: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粤海新歌》。

0: 复古飞飞卷早更，冲除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这里是974音乐星球，作为太阳系里最好听的小天体，我们要寻找最有品味的耳朵和最爱音乐的心灵。别左顾右盼了，哎，没错，说的就是你。
1: 吉他、弦乐、架子鼓、钢琴、管乐、合成器，宇宙间太多值得被猎奇的声音，它们一起塑造出了流行与个性。
2: 作为太阳系最特殊的存在，每个清晨我们会一直在你耳边，一直保持新鲜，持续为你的快乐航程提供燃料。
3: 我们是声音的星球，
0: 这颗星

0: 怎么保存？
1: 哎，是好了，关注一下具体情况啊。今天白天晴天多云，那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6度，最好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呢，多云见晴天，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6度，最大相对湿度90%啊。
0: 今天各位在周四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早安大王牌”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这个话题啊，前两天我想出来了以后，我就觉得哎，就好像我们。

0: 推荐了呀。他说谁现在还，那谁知道你发到抖音了呀？我就找到了聊天记录，聊天记录上白纸黑字的写着，不，绿底儿黑字的写着，我抖音给你发了一个、
1: 啊、好吓人呀、啊、你女朋友，好吓人啊你女朋友，就不像我只会心疼哥哥。
0: 我心疼不了哥哥。
1: 这个旁边这个女朋友真的好吓人啊，你女朋友好吓人、
0: 啊、哥哥不值得心疼。
1: 好了好了，来我们来今天说说音乐神奇合作现场，鱼子已经预定了下周四的音乐话题，大家请记住啊，
0: 就是把这个话题再聊一遍，
1: 不是
0: 我要把今天的遗嘱
1: 不要再聊一遍，就是今天是神级合唱现场，下周是还有哪些神级现场，好吧、啊、记住记住啊。
0: 我昨天给你的确实没有情深深组合，是因为昨天给你的全部都是综艺节目天赐的声音，这档音综其实也已经更新了很多季了，
1: 那今天可不一定没有、哦、
0: 每一季里面都有一些出圈的名场
1: 面，那今天可能可以不一定没有，因为我今天 也选了那个音综当中的歌曲啊。
0: 那你拿过来呀、啊、
1: 好了，来我们来慢慢说一下啊，就你看今天这个互动话题特别好，所以大家一下就很多人呢立刻就想到了很多的这种非常好的一种状态啊，像刚才你说的这个野狼 disco 呀，包括我们刚才看到了很多朋友其实也说到了这种周深和张也的合作，
0: 来周深和张也合作的是哪首歌，
1: 灯火里的中国，嗯，好我呀，哎呀，这点东西

0: 神不神？你就说神不神？
1: 你要这样评价的话，咱们这期节目可以做他个三天三夜到三更半夜，
0: 三夜都不止。这种，咱们就这样，也慢慢来嘛。下周我们再做一期，然后再过两个月再来一次。

0: 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0: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0: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0: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4008-60投宝宝。北京早上七点，早上好，你们
1: 城市可以是最有活力与生机的音乐瞬间。

0: 说现在三伏天啊，确实挺热的，就得听听凉凉这种歌曲。
1: 昨天我们在提说放什么样的歌曲可以让大家凉快下来，然后还有练习提名说，那必须得让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的拍啊。
0: 结果鱼子更狠，直接给你来了个北京的冬天，实在听太违和了。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是挺冷的，跟现在有啥关系啊？
1: 但你看老狼这首歌真的特别好用。首先，飘着白雪的北京的冬天你可以播，对不对？还有每年四五月份的时候，杨柳絮飘的时候，其实你也能播这首歌。
0: 所以呢，刚才这首歌曲的确啊，咱们说这个两大 OST 的实力唱将，一起演绎这首歌曲，这种盛况可能也以后很难再有了。再有就是这首歌曲关键是非常出圈。
1: 对，
0: 现在其实合作的歌曲很。

0: 顶级的歌手，和当时全球
1: 听音乐剧一样。
0: 哦，明白，
1: 就是光听声音就可以浑身起鸡皮疙瘩。
0: 嗯，那好。
1: 哎呀，我今天就要拿这首歌来打你。
0: 你还准备打我？我今天还留了一首歌曲，那我现在就放出来吧。哈，
1: 好，
0: 来吧。这个人的声音呢，好久没听了，但是昨天我稍微听了一下，我觉得这个真的也算是一个神级现场了。好久没听到的，来自于迪玛希的一首歌曲，迪玛希和刘璐一起合作的《秋意浓》，有点像昨天咱俩唱那个感觉哦。他把高音都自己唱了，而女生唱的是中音的部分。
1: 哦，
0: 听起来有种独特的美感。来吧，各位继续跟我们说一下音乐的神级合作现场。那不要忘记，一会儿呢，我们爱歌小姐姐就会空降我们的直播间，好不好啊？
1: 来看一下她在杭州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福利。

0: 北京车主可享受理赔、健康、用车、修车、换车的三省无忧服务，有需求找管家，您的贴心助手。
1: 408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

0: 早安音乐秀，音乐很秀，千呼万唤始出来，
1: 让我们看看谁在现场啊。 Hello，
2: 嗨，你们猜我在哪儿？
1: 好
2: 烂的一个梗。
3: 因为我们听众也知道，昨天就给你预报过了，好吧，
2: 还要预料
1: 好
2: 一个梗。对，卖个关子什么的，我现在就是在杭州下沙的他保税仓的现场。其实我来到这个现场呢，非常非常的兴奋，因为看到了很多我们平常在日常当中会使用到的一些美妆产品。我才发现我们当年到底有多坑，就去专柜买，或者说在线上买，花了太多的冤枉钱了。
1: 那今天呢，大家其实直接来到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艾克小姐姐啊，现在人并没有在保税仓里面啊，因为正在出来跟我们连线。但其实刚刚我进去的时候，看见你今天还有个助播的小姐姐，然后跟我们共同介绍嘛。
2: 哎，我跟你说，我的助播今天叫小金鱼啊，
1: 那就是我
2: 派去的，他的名字叫小金鱼，对，你的分身在我旁边。
1: 他说我是老鲸鱼。算了，当着艾克的面先不打你了。哎，但我觉得你们这个日子真的选得很好，你看七夕马上就快要到了嘛，很多人都有送礼的这种需求，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挑怎么选。包括你去到保税仓以后啊，我觉得很多朋友也会过来有一个疑问，就觉得为什么我们这边的价格会

0: 服务间先去锁一波福利，然后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在线上跟我们来点菜，比如说你今天想要一些大牌美妆，或者说想要福利款，我都会一一为你介绍。
1: 是，哎，那比如说或者大家想要一个东西，上午的直播间没有的话，那会不会中午的时候你，因为你现在人就在保税仓嘛，对吧？提供你选择的菜也很多，紧急帮我们调整一下，下午也可以再帮我们上，因为下午是不是还有一波直播？
0: 下午也有直播，但是不一定会上，有一些早上已经，万一要是售罄的货品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拿到多余的货品了。
1: 哦、
0: 对，它是先到先得、
1: 哦，
0: 真的先到先得。
1: 好的好的，行，那辛苦艾科了。那稍后呢，大家也可以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当中来看一下艾科正在杭州下沙的保税仓给大家带来的直播。那我们就下午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1: 八点钟，
2: 下午再见。我
0: 以为你要诓我一下，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今天晚班也我上，所以今天我会。连四次险。
2: 好了，一会儿再见啊，一会儿再见，下下
0: 哥，
1: 拜
2: 拜喽。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本节目由平安车险赞助播出，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北京音乐广播
2: 早安音乐秀。

0: 90元的非常优惠的门票，
1: 嗯，
0: 这个门票就包含了刚刚提到过的，不是现场所有去的这个门票都可以去，我们说的这个
1: 只有我们的听友专属门票的可以去啊。

0: 元直接拿下，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两支只要520元，一件也是奥莱价，大牌正品保障。微信搜索北京音乐广播，进入嗨歌团，奥莱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